请放掌。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的《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经文五根庄严啊，我们再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五根庄严故，身性坚固，精勤毁懈，常无迷妄，即然调顺。我们请看捷要第十三，十三四念处观是智慧，确确实实明了无常苦空，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无常苦空，这是世间不但六道如此，十法界也不例外。那么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捷要啊，这个信尽念定慧，这个信尽念定慧啊，这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也叫八正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具足了啊，才有基础啊，也就是才有根啊。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四念处啊，它是第一个啊要修学的啊。这条先师净老啊，在重复的提到啊，四念处观啊，这个三十七道品第一个是四念处。啊，四念处是智慧，啊，确确实实明了苦无常、苦空，啊，这个是这个地方讲的明了啊，啊，是要去做这个观想，啊，要这个观想，没有做这个观想。我们现在呢，听经也常常听，啊，这些啊，我们也能够讲，我们也能够讲，啊，这个世间啊，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但是呢，是不是真正的明了？啊，这个真正明了啊，我们对这个世间肯定是放下身心世界了。啊，对这个世间的贪爱爱染都放下了。啊，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明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的爱染没有放下，说明啊，我们这个四念处观啊，这个观想啊，没有成就啊，成就必定是放下，放下是很自然的。啊，因此啊，这个观想啊，要有定力。心不定啊，我们这个做观啊，观不起来。啊，要摄意专精啊，也就是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要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心啊要收摄，要定。心定下来，那么才能做观。心不定啊，这个观观不起来。不要说观想，观察都很难。因此啊，我们现在听经能够讲，那么不代表就是真正的明了。因此啊，要真正明了啊，这些还是要下功夫的啊，要下功夫啊。所谓看破啊，也是要下功夫的啊。这个观想啊，第一个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在这个《安世全书》啊，欲海回狂啊，这个。一卷，这卷里面引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怎么去做观怎么观想实在讲要真正观成就也真的不是很容易也是心要相当的一个定力才能观想得起来。如果心散乱很难做观。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这个观想还没有功夫还没有功夫。但是我们从一个观察从一个粗浅的观察也能帮助我们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会淡化看淡我们先从这里下手进一步要达到真正彻底放下。我们可以先从这里观察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确不净。像《安世全书》里面它还有胎欲观。那么这些我们虽然没有到一定的定功但是如果心宁静下来、冷静下来，慢慢去观也能够感受到。那么有初步的体会感受。慢慢也就能深入了。好，这是我们目前可以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是心要静心要沉淀下来那么来做这个我们初步的一个观想这是我们现前可以修的。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这个身体不清净我们也知道只是一个概念没有达到这个经典讲的那个标准。所以第一个观身不净观身不净如果观成就了印光大师在《安世全书》一篇序文里面讲如果你这一关久久观之也能证阿罗汉当他修这一关修到真正深入了他能断惑证真就是断见思惑因此这个做这个观想也是我们佛弟子大家都可以来修学的第一个观身不净就是我们身体的确不清净这个也很明显

这个观受是苦啊，这个受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享受。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就人道来讲，我们的享受实际上是没有快乐的啊，实际上是只有苦啊，所以苦集灭道啊，这个四圣谛啊，谛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苦是真的啊，快乐是假的啊，快乐过去苦就来啊，所以那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那个是坏苦啊，所以三界通苦啊，欲界啊，苦苦、坏苦、行苦都有。色界呢，它没有苦苦啊，但是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没有苦苦、坏苦，但是有行苦啊，所以三界通苦啊，这是《法华经》讲的。唯有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的乐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啊，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啊，所以那个世界啊称为极乐啊。佛劝我们啊，要发愿啊，要念佛发愿啊，求生西方啊，因为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那么我们也真正能够感受到这个世间的确是苦，我们对这个世界才真正放得下，才真正愿意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啊，大部分啊是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讲到苦，大家都会说觉得啊，人生啊很苦啊，但是是不是真正知道苦啊，还是没有真正的明了，没有真正明了这个苦。真正明了，那这个就是善根生起来了啊。真正明了这个苦，真正明了这个苦，善根生起来，必定是要求解脱，要解决这个问题，发这个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啊摆在第一重要的第一个，难道这个？这个人就是真正的觉悟了啊！如果不是把这个解脱摆在第一个，那是还没有觉悟啊。虽然知道苦，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觉悟了啊！这个也是来测验我们自己啊，到底啊，我们现在看破放下，我们做的修了多少？看破了多少，放下了多少，以这个标准啊来衡量，我们自己也就很清楚啊，自己的功夫啊到什么阶段。第三呢，观心无常，这个心是指妄心。在中宏国师三十纪念开示的啊，就是缘虑心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是叫缘虑心，叫妄心。妄心从真心起的啊，真心迷，那起了妄啊，真妄合合，所以这个心呢、啊。它是变化无常，

所以我们在四十二章经啊，也看到佛啊，这个佛给我们开示，如果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这个是妄心啊，啊，妄心无常啊，妄心无常啊，会变化的。没有证阿罗汉之前，那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我们一定要以佛在经典讲的为标准啊！所以我们还没有证果，还没有开悟啊，必定啊，我们所有的修学啊，要依据佛经啊，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作为修学的标准啊，不能自己啊，想的啊，以为自己想的是对的啊，那这往往都是错了啊，因为这个心是无常的啊，它会变的啊，是妄心，它不是真心。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心无常，那么观心无常要怎么观啊？这个要具体的观呢、啊？《金刚经》讲的三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可以从《金刚经》这个观这个三心不可得，我们先从观察啊，我们观察呢没有离开心意识啊，观想也没有离开心意识，那观照是离心意识的。但是我们下手啊，叫我们一下子不用心意识，我们一般人很难啊，就少数人他能做得到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啊，或者进一步观想。那么《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这个也讲得非常非常实际的啊，非常实际的。实际让我们虽然我们还达不到啊那个经典讲的标准，但是我们在这个概念当中啊，我们也会认同了啊。第一个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啊，过去心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心里想的那些念头啊。前念灭，后念生，啊，一个念头接了一个念头，啊，这个刹那刹那在生灭的，过去心你找不到了，啊，不可得就是他去哪里了，你找不到，啊，我们起了一个妄念，起了一个妄想，生了一个烦恼。那么这个过去了，那过去了，他这个你这个妄念妄想，他去哪里了？那他什么时候来的？来从哪里来？去往哪里去？来你也找不到，去你也找不到啊！所以观心啊，我们第一个。过去心不可得啊，过去都过去了，你再你也找不到了啊。现在心不可得啊，现在啊这个心啊念头啊，先知见老啊，这个在讲这个妄尽还连观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我们一弹指啊啊，有32亿百千念啊，一秒钟最少弹4次，最多弹7次啊，就是一秒钟啊，有这么多生灭过去了，我们是觉察不到的。啊，那是讲得很细了，讲到最细的，啊，刹那生灭，啊，那么那个生灭相。

相似相续相，就像我们看动画卡通一样，它一张一张接的，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很像，但是不一样，那前面一张是前面一张，后面一张是后面一张，但是很相似，我们呢，感觉不出来，那实际上不一样。好像我们照相机，你照这个相片啊，第一张跟第二张一样啊，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人王护国经讲的那个就比较浅就是这个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那这个是讲的比较少的一般比较容易去体会。但是这个《楞严经》讲的，我们就已经恐怕我们就觉察不到了那《华严经》讲的这个我们更是觉察不到那么我们可以从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现在心就对你讲现在就过去了因为它是刹那生灭所谓刹那生灭。一个接一个，妄念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没有暂停了。念佛你念到离心或者是念达到离心，或者理念达到离心，达到离心是什么境界？就是前后俱断，前念灭。后念生后面要起来的时候，这个当中断那么断就这个妄念就停下来了这个妄念停下来如果暂停那么你可以短暂的见到法身看到法身了。你就见到法身，等一下妄念就起来了对，过去参禅修观的人都有这些经验，短暂的见到法身了，这个世界跟你现在看的不一样因为你妄念暂停，等一下又起来了，要开始生灭如果不再起妄念了，那你就开悟正果了就证得法身了。所以禅宗参禅它是就是到这样的境界。那么教下呢，修止观也是这个境界。念佛离心密宗这个恒河大手印都是跟达摩祖师传来的这个祖师禅一样的境界。这个房念老他讲的很多。因为他是学密他也学禅、学教、学净所以前后俱断那个很直接的单刀直入、顿超，直接从妄想、妄念切断念佛理念就是跟禅宗的参禅一样那四念是我们现在大家能修的四念就是也可以达到离心那么理念也可以达到四依心那么《金刚经》这个观三心不可得对我们这个看破放下也很有帮助现在心不可得讲现在就过去前念灭，后念马上就生了相续不断相似相续相像那个卡通动画一个接一个产生这个幻象我们看作是真的，其实是我们的妄念在动就像那个电影。过去先师敬老

在讲习当中常常拿老式的电影啊，一秒钟24张底片啊，放在机器啊快速转动啊，一秒钟转24张，打在荧幕，那就啊人都在动了啊啊，其实是那个机器在动啊，其实它都是一张一张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啊，它是没有动的，啊，常常啊，啊，以这个电影的底片啊，来给我们形容比喻啊，让我们从这个概念当中去体会，啊，我们这个妄心啊，念念相续啊的一个情况，啊，未来心不可得，这个未来心就是未来还没到啊，啊，你也找不到啊。也找不到未来心在哪里啊，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你都找不到啊，心在哪里啊？这个楞严经啊，啊，这个七处真心，阿难尊者啊找心，找了七个地方啊，啊都不对。这个四念处啊，也是让我们啊初学啊啊，从这个地方来下手啊，观察我们这个妄心呐、啊，它千变万化，无常的。那么先师敬老啊，他讲的比较具体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他举出一些事例，实际的一些例子。啊，就是说明这个观心无常啊，指出啊啊，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啊，他说我爱你啊，这个我们师父说假的啊，为什么假的？他现在爱了，可能过几天他就不爱了。那为什么过几天不爱呢？无常嘛。那佛不是跟你讲观心无常，因为他心会变嘛，会变就是无常啊，那不变就常啊，会变的都是无常啊。啊，如果他真心现前了、啊，他说讲爱你那是真的啊，如果他是妄心，那你听听就好了啊，你不要当真了啊，啊，因为妄心变来变去的。啊，这个啊，观心无常啊，我们可以用《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用这个去做观啊，观法无我啊，这个法呢是代表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行法啊，这个在佛学名词术语啊，用这个字来做一个总代表啊，所谓啊，一切万法。那个万不是数字，是代表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所有的都用一个法来代表。那么法观法无我啊，这个我的定义啊，就是主宰啊，就是主宰。啊，我们能够主宰的。那么，我们观察这一切法，我们没办法主宰。啊，这个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举出这些例子，我们都能够体会。如果我们能够主宰，那我们这个身体啊，我想不老不病不死啊，年年18啊，那就年年18啊，那就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那这个我们可以主宰啊。如果做不到
那就说明无我，那这个没有我，我不能主宰，我主宰不了。那么自己的身体都主宰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能怎么能主宰呢？啊，这个当然啊，更不能够主宰了。啊，所以观一切法啊，这个无我。啊，这个是啊，从小乘的观法来破我们凡夫的执着。一切法无我，我们认为有我。我能够，如果我们知道无我了，那我们就不会去执着了，就不会有烦恼了。啊，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无我，认为啊，我可以控制，我可以拥有，我可以得到，啊，我可以占有，啊，我能控制，啊，认为这样，那才会生这些烦恼嘛。啊，如果真正知道无我，那这个通通放下了啊，不会再去执着了啊，因为。事实上无我嘛，你也得不到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啊，真正知道那当然不会再去执着这些了。啊，这个是破除我们凡夫啊不净认为净，苦认为是乐，无常认为常。无我认为有我，是破我们凡夫的执着啊！但是呢，这个破我们凡夫的四倒四种颠倒。那么二圣啊，声闻缘觉啊，那么修这个思念处观，那么他也有四倒啊，他的四倒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为什么说不一样呢？他就执着在这个法执，啊，因为这个色念处观就是法执，叫法我执，啊，所以大圣，啊，大圣就讲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破我们凡夫的四颠倒。那么这个是啊，声闻缘觉啊，修这个啊，但是大乘法呢，他用常乐我净来破这个声闻缘觉这个法执啊，观身不净，净啊，有净。那到极乐世界，那个身体莲花化身，那不是净吗？啊，他就破他执着这个不净的啊，因为他有净啊，不是没有净啊。啊，观受是苦，那极乐世界是乐啊，啊，常乐我净啊，啊，极乐是乐啊，破他这个观受是苦的执着。啊，观心无常，常有一个妙明真心，它永远不变，它从来就不变。啊，就是中空国师三十七念开示的灵知心。啊，圆力心是无常，但是灵知心是常，它不变，它本来就不变，从来就没变。在生死流啊，啊，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啊，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啊，他从来就没有常，啊，观法无我，我有我，我能主宰，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都是能主宰吗？
啊，我们在读《无量寿经》啊，啊，这个佛讲啊，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么佛菩萨念劫阎罗啊，这个身它可以隐可以现啊，它寿命要多长就多长啊，长到无量寿啊，缩短也可以啊，那应化身了 啊， 啊，所以它自在啊，这个自在就是我啊，它能主宰啊啊，随意变化啊，所以大圣常乐我净来破小圣的啊这个啊不净苦无常无我啊，所以这个破小圣是四种颠倒啊，小圣这个是破我们凡夫的四种颠倒。这是世间啊啊，所以这里讲啊，不但六道如此啊，六道就讲我们凡夫了，十法界也不例外。十法界讲四乘法界啊，那么四乘法界呢，也是有它的颠倒啊，就是他执着这个。那么这个心经啊，实在讲是最严顿的法啊，我们常常念。这个心经讲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啊，无智亦无得啊，这个心经是讲的最彻底了啊，它本来这个就没有啊，那么这个是圆顿法啊，直接告诉我们啊事实真相了啊，所以佛法呢啊，这个修学啊，小圣大圣一圣法啊，这个见教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佛应机说法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十法界也不例外啊，不然我们读到这个十法界就包括四圣法界了，四圣法界脱离六道了，脱离六道为什么还有这个四种颠倒呢？就是他还不知道有常乐我净。我们再看第十四，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这是善恶的标准啊。这个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我们一般人呢、有一个观念呢、就是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了啊，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呢、没有为自己着想，他可能就无法生存了，意思是这样啊。但是这个话呢，是不对啊，不对的啊。所以先师净老也常常讲。古圣先贤佛菩萨他都没有为己啊，都为众生，天也没有灭他，地也没有诛他啊，这个所以这个话啊是一般啊凡夫啊错误的知见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啊，我们一定啊以佛的开示啊作为依据，作为一个标准啊。所以利益众生实在讲就是利益自己的啊，因为自他不二嘛，所以这个第这一条啊也是给我们说明啊善恶的标准啊。善恶的标准想到只有想到自己，那不管别人了

是只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就是恶。啊，凡事呢，先为别人想，没有想自己，那就是善。啊，为大家啊，没有为自己。那你为大家，大家也为你啊。啊，你为人人，人人为你啊，因果报应嘛。啊，所以这个是善恶的标准啊，一点都没错。啊，我们应当啊，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凡事啊，啊，要先想到别人啊，不要先想自己了。啊，因为想自己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啊，越来越重。啊，那这个业障越来越严重了。啊，多为别人想啊。十五，起心动念还有我，我执不破，出不了轮回，证不了圣果。啊，这个起心动念还有我，啊，我们凡夫不可能没有我。啊，这个我执不破，出不了轮回，证不了圣果。啊，的确啊，我们修一般的法门呐，你没有破我执。啊，这个六道是出不去啊。这个破我执啊，具体的讲，就是你见思惑都全断干净了。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81识。啊，这个见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见、起见、习见。无历史，思惑、啊、贪嗔痴慢疑，啊，这叫无顿始，啊，这个叫实始，啊，指使我们造业，啊，造什么业呢？造轮回业，啊，这个实始啊，就是见思惑，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从我执而生的，由我才生出这个。啊，我的身体啊，我的眷属啊，我的房子啊，这个从这个身见啊，第一个就是一个身见啊，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这个无立时，无顿时。啊，这个时时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起心动念啊，就是过去先师敬老常讲。啊，这个以轮回心造轮回业，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在造轮回业，你怎么出得了轮回？因为你这个我执不破啊，啊，那怎么能出得了轮回呢？啊，那么起心动念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啊，这个实始啊，无立始无顿始，叫做众生之见，众生之见啊。那么有这个。错误的知见啊，啊，你这个知见没有改过来啊，没有破除这些啊邪见烦恼，那不可能出离六道。无论你怎么苦修，啊，所以这个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不但啊，我们欲界啊，你要断干净，
色界也有色界的贪嗔痴慢疑，你要断。

干净，无色界又无色界的贪嗔痴慢疑要断干净，那才能超越六道啊！啊，大家也许会想，那色界就没有五欲啦，啊，财色名食睡啊，这些都没有啦，啊，他还有什么贪嗔痴慢疑呢？他贪什么？啊，色界啊，得禅定，世间的禅定，啊，四禅八定，禅定很快乐啊，禅业为始啊，他贪那个禅定，贪那个禅定，他就贪了、啊，他说出不了三界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断惑之难。啊，我们才能够死心塌地的修净土法门呐、啊！真的，真的是这个难度相当之高啊！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搞清楚啊，以为自己在修修得很好，其实啊，你怎么修，你那个我执还在啊，那可能这个我执还更严重，自己也不知道。啊，修到最后啊，没有结果。啊，我执不破，出不了轮回啊，那证不了圣果。那么这个，你要照一般通途法门，啊，这个实在讲啊，你没有金刚般若啊，你破不了我了。啊，《金刚经》就是啊，形容比喻啊，很尖利的。能摧毁一切的啊，意思就摧毁烦恼了啊。金刚般若没有生路啊，我们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第一关，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破啊。那么不知道怎么破我执，淡化我执，你怎么修功夫不得力？啊，怎么修苦行啊？修到最后没结果，出不了轮回。啊，所以金刚般若啊，就非常重要了。啊，佛在这个经讲啊，啊，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啊，可以说般若是诸佛之母。啊，因为诸佛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好，我们再看十六，我没有忘掉，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放下了，我相我见没有了，才能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啊，这是净土法门的特别方便。啊，这个我相没有了。可以提升到方便有余土，等就是像就是证阿罗汉果啊。那么我见没有，他就破无明了啊，他生十报庄严土。那么我们现在呢，修学净土法门啊，不需要破我执。啊，但是我执啊，要扶啊，扶住啊，就是扶见思，见思惑要扶住。那么扶住我们这个我执啊，就是要淡化啊，虽然不用断，但是要淡化了啊。如果你还是很坚固的，那这个也是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所以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啊，就是你不要断见思惑，但是你必须啊记住啊信愿行三资粮啊，信愿行三资粮啊，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容易啊，你看得太容易啊，恐怕我们这身又是结缘了啊，这身啊去不了啊。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么我们自己问自己了，我这一生要结结缘呢，还是我这一生真的发愿啊要往生极乐世界，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这个我执具体讲就是见思烦恼实死无力死无顿死的这个要福祸我们相信有净土法门，相信有净土，相信阿弥陀佛，相信自己遇到了能往生也发愿愿意往生这个偶遇祖师讲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那么这个地方要跟我们同修提起的就是这个训练型三思量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我们不能误解这个经义不能错解把它切割把它切割那么切割了那恐怕这个三思量我们就不记住了不记住呢不能往生了像日本那个本愿念佛我只要发愿那也不必什么去念佛啦也不修什么戒啦修什么善啦那个本愿念佛就是主张这个你只要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车祸死的怎么死的通通可以去他的训练型他只讲一个愿愿生西方这样就可以了你发了这个愿就可以了叫本愿念佛那本愿念佛根据的是十八愿第十八愿那十八愿实在讲我们现在念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文字虽然简短但是你仔细去看记住信念行自心信料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那什么叫自心呢自心是真心自则真诚则实真心信那真信信要信就是真心要就喜要喜欢就是愿嘛你愿意你很乐意很愿意求生西方乃至十念这个乃至十念但这个 说明念佛十念就能往生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那十念那太容易了我临终再来个十念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现在念那么辛苦干什么这样如果这样想恐怕 你临终你病苦来的时候你能念吗大家可以试看看嘛大家可以试看看你在肚子痛的时候你看能不能念佛你念给我看看如果你念得下去就不用到医院去了嘛是吧我用念佛的功夫把肚子痛扶住叫他不痛那这样可以了问题你有没有这个功夫那么这个就是功夫的问题那不是开玩笑的

是我们嘴巴说一说就可以了啊。所以那个十念呢、平常的十念啊，还有临终十念。那么临终十念呢、实在讲，偶遇祖师也讲啊，说五逆十恶啊，一生都没学佛，造极重罪业，临终第一相见前啊，这个遇到善友见他啊，放下万年啊，心念念我赶快求生净土，不然你要下地狱了啊。啊，这个时候呢，他听的就信念行记住了啊，那这真愿呐 啊，真相信呐、相信什么？相信有地狱了 啊。那现在呢啊，听说有极乐世界，那也真信了 啊。那不信也不行了 啊。不信你就下去了 啊。真愿力，丝毫怀疑都没有啊。那么这样啊，那种极端呐、至诚恳切的心，求救的心，一念十念感念佛来接引，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人啊，一万个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啊，不要说一万个人啊，恐怕一亿人当中会找不到一个啊。你去看看那个临终的人，有几个人他临终的时候他神智很清醒的，这个很稀有啊。那么这个也是过去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在这个时候成熟，他才会遇到这个善友来给他开导，开导他也才能马上能够接受啊。这一生没有缘遇到佛法，那临终才遇到这个缘啊。那么这个是祖师大德都讲，这个不能图侥幸啊，不能图侥幸啊，图侥幸我们可能又错了，空过了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你没有平常的一日至七日，哪里来的临终一念十念啊？平常就是你没有打个佛七啊，这个打佛七根据弥陀经讲的，你没有一天的七天啊，这个密集的念佛，那你图个侥幸啊，临终再来一念十念啊，恐怕是做不到。啊，这个我们啊打佛七啊，就是预备临终用的啦。临命中啊，你平常有训练啊，临命中才提得起来。那么平常训练要训练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净土法门是不需要断线失惑啊，但是要伏惑，你要伏住烦恼啊，叫做功夫成片，伏住烦恼。啊，扶助烦恼。那么这样啊，信念行具足，才能感应啊阿弥陀佛来接引。那么实际上啊，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信，也有愿，我们也想到西方啊，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原因呢、我们也没见过西方极乐世界，但现在这个世界我们都见到啊，这个信心呢、当中有怀疑，有疑啊，愿呢、也不切啊，也不肯切。你没有见到西方啊，你不切，那怎么办呢？所以要行啊，那行就是念佛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性。那行呢？行要这祖师以这个《楞严经》讲，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的啊，都摄六根，

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这是行。是名，那世人啊，临终心不颠倒，阿弥陀佛已住身中，现在其前来接引这个人往生。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讲行的标准是比较高，一心不乱，那么起码你是四一心，不要说你一心，那四一心就多断见思惑了，那等于证就是证阿罗汉果了，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也超越六道了，那的确这个不容易做到。那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是一心系列，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但是一心系念一向专念就是要福祸。那么过去台中莲社李老师在佛期开示，开示的很多很宝贵的开示，就是你念佛功夫这个扶助了，扶助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你念佛功夫这个扶助了，这个叫福祸没断，根在没断，但是呢不起现行，它不会发作了这个叫福祸。那么福祸呢也有福的深福的浅福的深呢功夫成片上辈的，先师净老和尚过去在35年前在华藏图书馆宣讲无量寿经第二次宣讲他说呢，李老师70几岁在台湾南投中兴新村讲演的时候公开宣布他可以随时可以走，都住几年也可以。那么他说李老师的功夫他很清楚，没有达到四一心是功夫成片的上辈功夫成片的上辈他就可以自在往生想提早走也可以，要多住几年也可以那么有上辈，那当然有中辈有下辈，那细分就九品，功夫成片也有九品，四一心也有九品，三辈九品，离心有三辈九品功夫层次有不同但是功夫成片最浅的它可以预知实质，大概3天前、1个星期、半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1年。那李老师他是2年前就讲了那是功夫成片的上品功夫。那么李老师在佛期开示这个讲到你只要念到福祸，你跟阿弥陀佛的你的心光跟阿弥陀佛的佛光就接上了接上了你自己心里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能够一知十知，我们接上了嘛，接连线了嘛。那么你跟佛这个佛光接上了，那当然你这个信念就必定记住嘛。这个信念必定记住嘛。就丝毫不会有怀疑了。那有功夫深的他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了，那他还会怀疑吗？像海贤老和尚他不晓得见多少次了，他怎么会怀疑他怎么不会发愿去极乐世界呢我们现在呢有怀疑我们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你也没看到我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当中有夹杂怀疑，自己不知道所以必须要透过行来证实你相信的事情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

由要解讲，这个持名妙行啊，是正所信，满所愿，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啊，证实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怎么证实？你要透过持名念佛这个妙行来证实。啊，所以中文国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那个信当中，你有怀疑了。啊，信的不踏实了。啊，所以这个你念佛啊，念到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啊，当然啊。这个信念具足了，那帮助我们呢、啊？啊，这个具足信念也要透过行啊。我们现在呢，不能说没有信念啊，我们相信，一定是相信啊，才会来念佛啊。啊，我们念了《无量寿经》《弥陀经》，也知道极乐世界好，也听了这个经，也向往。也想去，但是这个信不真，愿不切，关键就是行没得力。行你得力啊，这个信就真，愿就切，因为这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嘛，啊，满你所愿，满你的愿望，愿生西方，所以要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妙行啊来证实。来满愿啊，因此这个信念行三之良缺一不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啊，这个地方那个李老师开示的是很切实啊，也很切实啊。如果你没有扶助烦恼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那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我们。就是没把握啊，没把握。那你临终最后一念能不能念佛啊？这个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福烦恼啊，实在讲啊，我们讲真话了啊，是没把握啊。看临命中啊，那个时候因缘如何啊？我们精神是不是清楚？我们周边的缘是不是？很好啊，自己在病痛的时候能不能提起佛号啊？这个李老师开示啊，他说助念啊是要自己念，别人帮助念啊，不是替念啊，不是你自己不念啊，别人替你念啊，别人替你念那个没用处啊，是你助念啊，助念就是你自己念。那么力气不够，别人在旁边啊加一把，好像你要爬墙翻墙啊，力气不够啊，爬得很辛苦，那下面的人啊帮助你啊，把你推一把，那你就过去了，啊，助念是这个意思了，那不是说替你念啊，所以这个李老师这些开示啊，啊，我们也要多看看啊啊，这个多看看这个。关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有把握往生啊？这些开示啊，我们啊就不能疏忽了啊，不能疏忽。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到那边呢、啊、才去断啊，这边先扶，那边去断啊，分两个阶段。那么我们这边这个见思惑扶不住。扶不住，我们临终啊，自己这个佛号提不起来，自己做不了主宰的啊。那个阿兰也是的善恶业的种子啊，它就一直冒出来起现行啊。那么看哪一个力量比较强，先冒出来啊。如果你临命中啊。
那个贪心的念头比较强，那都轨道去了。啊，贪这个世间放不下啦，啊，妻子儿女啦，啊，这个看看摸摸啦，啊，这个要永别啦，再也见不到啦，啊，这个哭啊，啊，你看舍不得啦。啊，这个贪爱放不下，到轨道去了。啊，那如果你命中啊发脾气啊，啊想到什么人啊，就是起嗔恨心啊，啊这个一断气就到地狱去了。啊，你命中啊神智颠倒，要到畜生道去了。啊，临命中啊，如果清醒，啊，没有往生极乐，他也往生到人天三道，啊，三恶道总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头脑清醒啊，那肯定他不会去三恶道，总是这个恶业种子啊起现行，很可怕，啊，因此我们平常啊修行。不是你念多少经拜多少佛啊，那个是形式，真正用功是在心地上用功啊，在起心动念除烦恼断烦恼这个地方啊，才是我们真正要用功的地方了啊。形式不能没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形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佛教我们是什么，这个要知道了。啊，我们这生想要往生，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方面的修学。那么这个世间啊，要帮助我们除烦恼、除祸啊，这个菩萨的六度啊，我们要修了。啊，第一个要布施，啊，修布施，啊，为人服务啊，不要想自己，啊，第二个要持戒啊，持戒啊，要守法守规矩，啊，这个戒范围是广义的啊，啊，每个地方啊有它的规约啊，我们到任何地方。道德风俗法令规章也都要遵守。像海贤老和尚讲啊，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啊，那就是你来我这个小庙啊，要守我这个小庙的规矩啊。那你不来我不会怪你，那你既然来了你就守规矩，你不要不守规矩那就不行了。啊，那个就没有持戒了。啊，第三呢，啊，忍辱也是我们必修之功课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啊。为什么很多呢？过去生修的不好嘛，那你怪谁呢？啊，过去生修的好，那你这一生啊就事事如意了。这一生事事不如意，就是我们自己过去今生没有修好。过去生没有修好，这一生又没有修好，啊，你没有修因，哪来的果报呢？啊，这了凡四训，多看看啊，多明了因果啊，要深信因果了。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啊，断这个啊，我相我见。到极乐世界自然它就没有啊，你要不要刻意去断它，自然就没有，在那个环境你自然就没有了啊。这个是修学净土法门的方便啊。那么这个方便啊，在这边我们同修啊有听经学佛念佛很多年的啊，我们到这个阶段啊要特别啊要深入啊，要深入啊！如果不深入啊，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啊！这一生想真正解决问题啊，
是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共同勉励。啊，所以真正要了生死出三界的啊，那个同修在精不在多啊。真正要了生死的人，毕竟还是不多啊，不多。啊，真要了生死的人，那才能在一起共修，啊，才互相的帮助，啊，如果有的人他也没有这个心啊，那么在一起共修啊，就互相会有影响。啊，十七，我执我见虽然没有断，要扶助才能往生，在最后一念能扶助才能往生。如何扶断？扶是现前要能扶助烦恼，使之不起现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见到阿弥陀佛再断。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先是敬老这一段的开示，我看大家要把它抄起来。我们要常常看看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啊，那没有常常提醒，我们又忘记了，啊，会忘记，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虽然没有断啊，要扶啊。今天呢，时间到了啊，这一条啊，我们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感应记第九，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这个星期一晚上原来是庄严法师。他习讲《沙弥利益要略真注》最近有事不能这个习讲悟道利用这个时间来细讲《地藏菩萨像感应记》这个感应记是从《大正藏》里面揭露出来的，记载古代这个雕刻塑化地藏菩萨圣像的感应记录。那么这一篇感应记也是三四年前开始讲的。因为这个当中大部分在国外做法会办活动，在国内外很多地方活动也非常频繁，因此这个感应记的这个讲解也都耽搁下来。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很多海内外的活动都暂停了。刚好这个是一个空档就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地藏菩萨圣像的感应记。上一次我们是学习到第八个公案。今天我们是接着学习第九个公案。那我们现场这个有这个荧幕大家看看这个字幕。如果有需要可以印出来跟大家结缘。这个第九个公案是记载这个孟州寡妇画地藏菩萨像感应记。孟州寡妇，孟州是一个地名，古代就这个孟州了。就是现在在大陆上这个河南省孟州市。现在呢，这个孟州属于河南焦作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现在大陆它这个行政区域现在属于一个县级市。这个县级市在现在讲，在大陆讲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市，县级市。这个是讲这个地方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施姓名就是他姓什么名什么已经失去了这个记载这个资料没有了遗失了，没有这个姓名了那么相传就是大家互相这个传递这个感应的故事 就是这一位孟州寡妇啊，那这个寡妇啊，他是虔诚的这个佛教徒啊，说此女啊，啊这个女人啊，日奉法精进啊，日语就是每一天啊，奉持佛法啊，非常精进。贞洁永愿嫁娶啊，啊，这个就是这个他守寡了啊，但是他也不想再嫁。也就是说发心啊在修行的。啊，但对这个嫁娶啊他已经没有那种意愿了，没有那个心了。啊，这个愿啊就是说不想再嫁了。啊，不想再嫁了。啊，当然啊也不想有了。

来娶她了啊，不想嫁娶啊，这个嫁娶的事情他已经放下了啊，所以他这个贞啊，这个守贞啊，贞洁啊，永远嫁娶，这永远不再嫁了啊。那是专心啊，在修行，专心在修行。那从这个地方啊，这一行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啊，他大概啊精进修行用功的一个状况啊，那发心呢也不容易啊，发这个心呢不容易。这个寡妇呢，一生寡独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鳏寡孤独啊，守寡呢，也就没有先生，也没有儿女了，这自己很孤独。那这个一般人呢，也很难守住这个孤独的日子啊。特别是年轻就守寡，那这个也不容易。那么他发心啊，欲化地藏菩萨像。那么他发心啊，想要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个发心啊，也不容易。特别在古时候啊，造像画像啊，那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做到的啊。在古时候这个造寺院、造佛像、画像等等，最少也要有一些经济基础的。因为过去这个画像不像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现在印刷术发达呢，印这个佛像那很容易那古时候没有的印只有请人画。现在还是有人画了。这个最近这两三年台中江义子老师在03年画了这个第一变相图。最近这两三年他又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画的这个地藏像。这个他画的这个地藏经这个现在也是有一定的长度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看看这个下星期一大家早一点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送我一幅但是这个摊开了可能要桌子要长一点那这个画本身也不容易，因为这个画的这个工钱也很贵那特别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些画的这些工具啦、材料啦这些我们也可以想象成本比现在高啦，高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取得这些不容易像古时候一本书，请一本书，你要去印，那没得印这个印刷术是宋朝以后才这个发明的古时候的书都是用抄的就是用手抄的。那这个大藏经大的寺院国家会拨款供养一套
如果寺院比较

小半套。那么这个读经的人，他想要看哪一部经，就要到寺院去借，借那个经啊，他自己买纸、买笔啊，买这个墨，自己抄。啊，那抄一部经时间也相当长啊，那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抄一部经啊，得到一部经真的是很难得啦，所以会很珍惜啊，会很珍惜啊，因为很难得到嘛，啊，得到会特别特别的珍惜。那不像我们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哇，印了一下子一万本经书啊，或者是佛像啊，那几万张，恐怕一天就印出来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得到很容易，但是可能那个珍惜的心呢，就不如古人。那么这位寡妇，她发心了，要画地藏菩萨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呢，隐微先生呐，啊，鳏寡孤独啦，那哪有钱呢？所以说华财，华财就是缺乏钱财，啊，这个自己啊没有这个财力，那没有财力啊，他去求亲友。得铜钱十九啊，这个当时啊，古时候啊，这个隋唐时代啊，铜钱啊，十九文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求亲友啊，好像就是化缘呐啊，请大家发心呐，那这个亲戚啦、朋友啦啊，大家凑一凑啊。那大家呢，当然也会受到他这个啊这种至诚心的一个感动嘛，啊，所以也能筹得到铜钱十九，十九个铜钱。那么有了这个钱呢，叫故宫化人图之啊，这个故就是聘雇了，请这个工匠画画的这些画师啊。画家啊，有专门画佛像的来画这个图啊，画这个图。这个画佛像啊，这个也是啊，有他的一个专业性的啊。我们现在讲也是有他一个专业啊。画这个佛像、菩萨像啊，都是要根据啊《照相度量经》这个规格来画，那么才标准啊。有一部经啊，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啊，《照相度量经》。那这个当时啊，请人来画啊。那么古时候画这个像，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经典上的一个规格。现代人画的呢？那可能要请比较专业的啊，专业的来画呢，比较符合啊经典的规格。如果你请一般他不是专门画佛像的，可能画出来变成人像了啊。啊，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啊陈永信居士啊，中午也跟他一起聚餐啊。啊，他有一次啊，花了3万块啊，这个在二十几年前了 啊，花了3万块请人画一尊佛像，那请我请给老和尚看啊，说这个像不像佛像啊？那我们老和尚给他回答了，他说像人像啊，像人的像啊，那就是说他请的不是专门画佛像的，他请那个一般的。画家啊，那画家呢？他不知道呢，画佛像他的规格，他不知道，所以画出来呢，像一个人的艺术像啊，
变成。

相。那么这个文字里面、很简要、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简要的文字，可以去透过我们现在经过的印经啊，制造佛像啊，这也可以理解啊，当时他的一个请人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各种方面的也很用心呐、非常用心。那么这个像画呢，通光趴尺连那个有画佛像的时候画那个背光，或者这个通啊，比如画背光啊，就说像我们这一尊阿弥陀像啊，它是头部后面有个圆光，那也有阿弥陀佛的像啊，它是全身的，那个光是全身的通身放光那这个菩萨像也是一样的菩萨像有画局部的放光，头部这个放光，还有这个通身放光的所以通光八寸这个八寸像，那这个八寸呢、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八寸那这个有兴趣啊，可以去考证那这个就也不是很有重要关系的那总之啊，这个每一个朝代啊，它的尺寸啊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是可以去考证不过这个并不是重要的我们知道通光八寸。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照相大大小小的这个尺寸就很多了尺寸很多。那当然了，这个他画这个像铜钱十九那可能画的也不可能画得太大了大概一般的这个画像。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像能够画成一张这样的大小，那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这个像画的通光八寸，只是末图未满彩色。这个末图就我们现在讲的素描这个我有去看江老师画。江老师画那个极乐世界图他的原画呢，他没有上色就是素的墨就是黑了黑黑的那个画上去素色未满彩色，就是说没有加彩色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素描。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理解那可能加彩色又要钱嘛那你只有铜钱十九个，是不是够上那个彩色的那些成本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他能够画一个墨图画一个素描出来，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没有彩色。就好像我们现在呢，素描没有上那个彩色，那总算满他的愿了这尊画像他画出来那么时遭乱国师所在，这个时。就是他这个像画好了那个时候遭遇到国家动乱。国家动乱是一个灾难这个动乱这个内乱打仗等等的这些兵荒马乱师所在，就他画好的这个像就遗失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不见了。

啊，因为国家动乱啊，有时候人逃命都来不及了啊，那有这个很多东西啊，都会遗失掉的。

遗失啊，不知所在，不知相所在，不知道这个相到哪里去了。昼夜贪恋啊，白天晚上啊，他很感叹啊，很想念啊，他好不容易啊，请人画了这一尊地藏菩萨圣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昼夜啊，就是一直想啊，这个像。那想了啊，这个时候啊，忽被魔扰一夜雨。在这个时候啊，忽然啊，被这个魔来干扰，来扰乱。啊，这个魔扰啊，一个多月呀、啊，受这个魔干扰一个多月。那这个魔有很多方面呢，有很多方面，有形无形的啊，这个魔很多方面。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被魔扰啊，私心错乱啦，或者被附体啦，或者其他呢。见到种种一些恐怖的境界了，这个在生活当中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么这些通通属于魔扰，魔扰就是让你身心不得安定。让你身心不安，就是魔扰啊！凡事啊，让我们这个身心不能安定下来的啊，都是魔扰啊！那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这个魔太多了啊！我们现在呢？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再诱惑我们，没有一样不再干扰我们。我们现在的魔扰啊，那恐怕一辈子吧。他那个时候古代啊，一个多月，他那个魔可能还比较单纯。我们现在的魔太复杂太多了。那么被魔扰、被干扰，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再办这个事情找那个像没办法找。但是被干扰了一个多月之后啊，夜令小追忆习相，思慕其家父啊。夜是晚上，小是白天，晚上到白天，从早到晚，那么一直追，去追思，去忆念，习就是他之前呢、请人画的那个菩萨像，那么思慕其家父，那么去。想要呢，那个再去募款啊，来上这个彩色啊，加上这个佛像啊，对这桩事情啊念念不忘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求地藏菩萨加持。那天晚上啊，他这个真的是自诚感通就有感应了那么晚上啊睡觉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像在枕头，书右手扶身，勿畏本心，即名在枕头，其为卷少坏，相图全无朽。欢喜安置房间内，礼拜供养。

这个是有感应的，这个自成感通。那么绿叶啊，追忆这个他以前啊，请人画的地藏菩萨圣像啊，这里感应到地藏菩萨的加持。那晚上啊，他就梦见啊，他请人画的那个地藏菩萨像啊，就是他的枕头啊。那这个地藏像啊，还梳右手啊，这个伸出来啊，伸出这个右手啊，给他扶这个身体啊，从他身体这样挥过去，那悟就是醒过来了，悟为本心啊，就是说，哎，这个是我心里啊自己在做梦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啊，那么他想的都是他请人画的那一张地藏菩萨像啊，那这个就梦到了啊，梦到地藏菩萨来给他托梦啊。即明在枕头啊，即明就是说，到了第二天呢、啊，哎，醒过来，哎，那个像就在他的枕头啊，啊，那在梦中见到这个像在枕头，那醒过来，像的确就在枕头了。那这个感应哎，的确是很不可思议，因为失去的东西，啊，又回到他住的地方，而且回到他睡觉的枕头上，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啊，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感应。那看到他请人画的这个像跟图啊，啊，这个图像前无朽，就是说没有坏掉。啊，只是的，他那个卷啊，啊，这个用绢布去画的，绢布去画的。这个绢布啊，过去我看江老师啊，他到日本去买，啊，买那个布啊，画第一遍像图啊，我看到他到日本京都啊，日本京都去买，他画好了之后啊，画这个第一遍像图画好之后啊，拿到上海专门在裱的去裱啊，那个布啊是在日本买的。所以他那个这个地方讲这个绢啊，绢布有一点损坏，但是没有影响到这张图像的完整啊，这个像还是完好的啊，只是那个布啊有一点损害。那这种欢喜我们可以想象了啊，那他。你看这样的感应，他怎么不欢喜啊？啊，那个欢喜啊，无量啊！啊，那就安置在房间内，礼拜供养了。啊，那佛房间变佛堂了啊，都供在房间。啊，每一天啊，顶礼膜拜啊，供养。这个供养啊，啊，我们一般啊有一些供水了、供花了、供果了，啊，供饭菜了，啊，这些都是供养。那这个供养呢，啊，那就是到这里是一段了，那下面呢就是啊另外一段啊，还是讲这个寡妇的事情。说时有亲友劝寡妇言：“胡女生有三重，少时从父母，盛年从夫，老从子媳。汝既失父母，又无夫人子媳，若次衰老，谁养育汝？虚从无教，为求其夫。”啊，这个。

时就是啊，有一个时候了。那这个就是他这个地藏像啊，找回来之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有这个时候啊，有亲友，他的亲戚朋友，那亲戚朋友当然也是一番好意了啊，劝寡妇也就是劝他了，一个人啊，这么年轻就守寡了啊，这个亲友啊，劝他也是很合理的劝导啊，这妇女生有三从，就是古代啊，这个女子啊。啊，我们一般讲三从四德啊。那么少时从父母啊，你这个年少啊的时候啊，要随从父母，跟着父母。盛年从夫，盛年就是说这个成年了，长大了。那么在《礼记》讲啊。这个男子啊，20岁成年；女子啊，16岁成年。那成年之后啊，就是要嫁娶了啊，这个就是要嫁出去了啊。那嫁出去就是有丈夫了，有丈夫了。那盛年就是你要。随从自己的丈夫了，因为嫁出去了，那就不在父母身边了，你要从夫了。那老从子媳，如果你年纪老了，那可能丈夫已经过世了，或者丈夫也老了，那要随从自己的儿子要依靠儿子以前呢，这个观念就是养儿防老啊，养育儿子啊，就是预防自己老了有人照顾嘛。如祭师父母，幼吾夫人子媳，就是说你上面也没有父母了，那也没有丈夫了，丈夫也没有了。你也没有再去嫁人，就没有这个儿女了。若至衰老，谁养育汝？就是如果你老了，那谁来养你啊？谁来照顾你啊？你怎么办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须从无教，为求其父就是说你必须依从我们。给你劝导的教你的替你求个丈夫吧，你再找个对象去嫁吧。那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一般人之常情因为亲友也会替他担心这个事情，这个也很合理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呢，这个寡妇就回答了：“你言夫妇相并，无子媳者盈目耳；亦有子未必养育，正之为少事。续生死业即同，此不从也。但对地藏其言，吾未至衰灭早死。”那么他的亲友要帮他找个丈夫让他晚年有个依靠。那这个寡妇女人就是这个寡妇，她就说了她就回答她的亲友。那当然我们看这个文字，那古人他都有受这个礼教的当然不像我们现在人讲话很冲我不要不是，那
这个古人

那他都受这个礼教的，那一定啊，这个感谢啊，这些亲友啊对他的关心关怀啊，然后再跟他说明啊他自己的想法啊。那么他就说了啊，夫妇相并，就是夫妇大家结合在一起，相并啊，就是并在一起，结合在一起。 结婚了，无子媳者，迎儿目。无子媳就是说结婚，但是也没有生儿育女，这个也很多啊。迎儿目也是常常看到很多啊，但是有结婚啊，但是未必他有儿女啊。有的人结婚一辈子，他要求个儿女也求不到啊，没有。 那么这个儿女啊，还是一个缘啊。这个子媳啊，没有儿女的啊，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啊，就是很缺德的啊。这个古人啊讲啊，这个人啊专干坏事，那个绝子绝孙呐。啊，这个。 古人常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这个都缺德啊，你就没有后代了，这是说干坏事的。那另外一种啊，也有人他都是做好事，也没有儿女啊，这个在《安世贤书》有讲啊，《安世贤书》讲啊，他那个是享清福啊，那他不是缺德，他做好事啊，他享清福。 所以有两种，啊，没有子媳啊，有两种，所以这里他回答说：“育有子未必养育呀。”说，纵然你有子女，纵然有子女，那你未必能够去养他、教育他。这个养育，我们现在呢？ 人对这个养育两个字啊，这个概念不清楚，因为养育，那我就是赚钱呐，养你啊，给你吃，给你穿呐，给你去读书啊，读大学啊，出国留学啊，读到博士啊，这个就是现代人他观念当中的养育。 那其实我们中国古人这个养育啊，意思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养是在物质上的这个供养啊，育呢是教育啊。 现在呢，只有养，他还没有育了。现在呢，那育是什么呢？你要教他做人做事，教育啊，教做人教做事。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他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个才是教育的根本。 现在接受的教育是知末，在这个伦理啊，孔老夫子讲啊，道德仁义，道德仁是根本，那个义啊，艺术的义啊，是知末，那是各行各业啊，百科、科技、技术、艺术，各行各业的。现在在学校读的是最后那个字，但那个根本啊，道德仁没有。 所以他不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做人的道理，他不懂。那最基本的要孝养父母，他就不懂得要孝养父母。那父母都不能孝养，他还能孝养谁呢？所以人与人之间只存在一个利害关系，这个当中没有道义，没有仁义。

啊，所以现在有儿女，实在讲啊，没有比有好啦。那你没有教育他，那他不懂啊，啊，那长大了，他的叛逆不听话，那父母啊，可能还没死，儿女就在争财产了啊，你钱越多，那就越惨，啊，让这个儿女啊。变成冤家对头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实社会看到很多啊，亲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变仇人了，啊，就连父母都变成仇人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人我们都看过啊，如是我闻呐，啊，那像无量寿经讲啊。那不如无子啊！啊，像这样的子女，那你不如没有啊，还好一点呢。啊，所以当时这个寡妇啊，她就有这种眼光了啊！你这个生的子女如果没有教育好，那你子女啊，不但不能照顾你，可能给你找麻烦啊！啊，或者呢，你。求不要给你找麻烦，就阿弥陀佛了啊！不要指望他怎么去照顾你了。所以，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都亲自看过，他父母财产很多给他，父母死了没回来看一眼，在医院也没回来看一眼，真有啊！那我们听说的就更多了。那这个地方讲啊，那可见的这个寡妇啊，也不是一般人啊，她看得很透彻啊。所以一有子啊，如果有子女，未必养育啊，你能养他，能教育他吗？正之为少事啊，他说我要没有儿女很好啊，刚好是没事啊。很清净啊，没有这些烦恼啊！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为儿女操心的，操一辈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不如无子啊，那不如没有还好一点啊！啊，所以他说讲畜生死业集团啊，就是说畜就是一个端畜，一个凡事啊，一个开端呐。那就是说，夫妻在一起结合啊，那人呐、啊、有生必有死啦、啊，这个业力也都相同的嘛。啊，到最后啊，还是要各走各的嘛。啊，《无量寿经》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者。生死业都相同嘛，中国人、外国人，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啊。这个就是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这个寡妇啊，她学佛啊，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啊，可以理解到她有相当的深入了啊，相当深入啊，跟一般人的见解就不一样。持不从其言啊，那就推辞了。对对，持就是持谢了啊，持就是持谢啊，感谢亲友的关怀那么他还是不想在家了。但对地藏祈愿啊，无畏智衰灭早死啊，他就对地藏菩萨像啊祈求发愿啊，他说希望啊。我不要活到很老，让我早一点死，那就不会去连累别人了啊。他就求地藏菩萨给他加持，早一点死啊，那就不要让老了做不动了啊，然后又没人照顾那就很麻烦啊。他就求地藏菩萨

那下面啊，也是感应了啊，他对地藏菩萨发的这祈求发的这个愿啊，又感应了，一时感悟，有一沙门手持宝珠，自称如意珠，将席藏开女口露珠，悟如吞悟，即自觉有身。告亲友云：“已有犯，你此寡而怀人啊，怀人，敢不欲于人，欲投身于深渊，敢梦空有身，汝依何损二人命？”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寡妇啊，向地藏菩萨求愿啊，希望他不要太老就死了啊。他就感应啊，地藏菩萨又给他托梦了啊，梦到有一个沙门啊，这个沙门就是出家人。这个沙门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这个子息的意思啊，勤习的意思啊，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那就叫沙门啊，在印度啊叫沙门啊，你只要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在家出家都叫沙门，在印度啊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那么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就变成中国佛教一个专称啊，变中国佛教啊出家人的一个专称啊，所以出家人啊，我们中国人啊是沙门。那这个沙门就是梦到一个出家人手持宝珠啊，那我们有看到地藏菩萨像啊，他有拿一颗宝珠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呢拿席藏手里拿宝珠啊，就是席藏啊震开地狱门，然后这个宝珠啊照那个地狱啊，那这个沙门就是菩萨化身的，地藏菩萨化身给他。托梦了啊，那拿这个宝珠啊，就是这个是如意珠啊，如意珠就是如你的意，你想有什么愿望都能够满你的愿，如你的意。那么将席藏啊开你啊，就是用席藏啊把这个寡妇啊，他这个口啊给他打开了。啊，这个如意珠就把它塞到这个口中去了。啊，悟如吞悟，悟就是醒过来啊，好像吞一颗东西下去。那这个感觉说有东西吞到肚子里面去，即自觉有身，就怀孕了，感觉自己就怀孕了。那这个事情啊。不能不告诉这些亲戚朋友啊，因为古人啊，这个礼教很严格的哦。那你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啊？那在古时候是大事情，那现在是很平常了啊。那在古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他就很坦白去告诉亲友，说他有好像有神验。那他的亲友当然大家怀疑啊。那你可能跟人家有发生一些不正常关系嘛，不然怎么可能会怀孕呢？那当然啊，这个亲友就指责他了啊，你此寡而怀人啊，他自己也感到很羞耻，自己就是发愿要守寡，现在呢莫名其妙的怀孕了啊，敢不欲于人啊。他就

不跟大家讲了，他要去自杀了啊，就是欲投生离深渊，就是跳到深渊去自杀了。那么他正当他要跳下去啊，感梦空有声啊，他感应到啊，空中有声音了啊，他准备要去跳这个深渊了啊，要去跳，还没有去跳啊啊，那天晚上啊，睡觉又梦到了啊，有感应啊，地藏菩萨来托梦。汝一何损二人命？你一个人啊，你跳下去死了，那你肚子里面有两条命啊，那你怎么可以你自己死的又让两个无辜的生命也跟着你去死呢？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悟身毛为术啊，那么悟就是醒过来啊，他全身那个这个毛孔就竖起来了。止死命生，止就是停止了，取消啊，去自杀这个念头了啊。闻则易知啊，那听闻道的人啊，就感觉哇，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呢？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么不可思议呢？啊，月满啊，那月满就是说怀胎十个月了，满了啊，那么就生产，产一男一女，形颜啊，这个形貌很庄严啊，你欲前所梦啊，那么这个女子这个寡妇啊，她回忆啊前面所梦到的啊，那梦到啊，说这个她有肚子里面有双胞胎啦啊，那一男一女，我们现在叫龙凤胎啊，龙凤胎。她回忆啊之前梦到的。是这个深蓝的啊，名字叫地藏啊，蓝的叫地藏，女号称如意，因为那如意珠吞下去嘛啊，就是号蓝为地藏，女号称如意啊，他这个儿子啊名字叫地藏，他这个女儿叫如意啊。其二子少有自孝思，见子爱之，施以衣服饮食，母子共不忧衣食，人皆为之甚悦。那么他生的这两个子女啊，这个很小就有孝顺了，孝顺他母亲。他家里穷啊，看到的人啊都特别同情他们呐、啊，那就布施衣服饮食给他们，所以他们母子啊，也就不用忧愁啊衣食了。那么当时的人啊，都知道啊，这是圣人的感应啊，那不是一般人，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个没有结婚生儿育女啊，这个其他宗教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基督教啊，那个圣母玛利亚啊，生耶稣啊，就是没结婚生的啊。我有一次到西班牙去，这个二十几年前啊，到西班牙去讲经啊。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嘛，都供那个圣母玛利亚的。他们就提出这个样的问题啊，他们就无法去解释的，他们都传说是这样，但是无法去解释啊。我说他们都不学佛啊，他学佛就很好解释啊。这佛经啊，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清楚啊。

啊，那么佛陀啊，他是从右胁而生的啊，不是从一般禅门生的。现代人讲了，人家也不相信，哪有那个啊？但是这些事情啊，经典记载的都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你只要啊，深入佛的经典啊，对这个事情啊，就明了。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这个经典呐、啊，这样的公案呐、啊，也都有这样的公案啊。那在唐朝那个时代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啊，一时二执共不是所知啊，就是一时啊，有一个时候啊，他的两个子女啊，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失踪了，不是所知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三日方来。三日就三天了，三天才回来，啊，三天才回来啊，三日方来。母问所因呐，啊，这个他母亲就问了，你们去哪里呀？啊，怎么这个两三天都不见人了，都找不到人呢？你们跑哪里去了？男子伯啊，这个。啊，这个伯啊，就是对他母亲的一个恭敬的回答，这个叫伯啊，这个下对上叫伯。从吾往西方安乐土，见菩萨圣众，母当愿生彼国，云云。啊，这个男子就是这个叫地藏啊，他这个儿子叫地藏啊，那三天不见了。他母亲问他：“你跑哪里去了？怎么三天都没看到人呢？”啊，那这个儿子啊就讲了，说：“我去西方安乐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啊，那看见很多菩萨圣众啊，那见他母亲呐、啊，应当发愿呐、啊，生彼国啊，你应当发愿呐、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安乐土啊。”隐隐就是说，劝他母亲呐、啊，要发愿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他儿子讲的，他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回来啊，他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很多菩萨圣众啊。那当然啊，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看到那些亭台楼阁啦，那种种庄严啊，那是劝他母亲往生西方。你言呐、啊，吾往多衰天，奉见弥勒，男女充满其中，母将愿生彼佛。啊，那这个他女儿讲啊，这三天他跑去哪里？他跑到多衰陀天啊，奉见弥勒。啊，这个多衰陀天呐、啊，有分内院外院。啊，所以这个内院啊，叫弥勒内院。啊，他这个到弥勒内院，那兜率天有外院，外院是一般的凡夫天，内院啊是弥勒菩萨在那里，啊，他是候补佛啊，他是要来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个56亿7000万年之后，他会降生到我们人间来实现成佛。那现在呢，他住在。斗率天的内院，啊，那也是在这边讲经说法。那弥勒内院是圣人啊，是等觉菩萨住的。啊，这个弥勒内院呐，
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啊，禅宗的祖师啊，虚云老和尚，虚老啊，他就是往生到弥勒那边啊，那他神识就到弥勒那边去了，见到弥勒菩萨，还听弥勒菩萨讲一座经啊。那弥勒菩萨呢，就劝他回来啊，他阳寿没尽了。那虚老说他不想回来了啊，这个人间太苦了啊。他说你还要去帮助一些苦难众生呐、啊，他才再回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根据虚老上这个传记年谱记载，他肯定啊往生到弥勒内院了。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啊，56亿7000万年之后下生到我们人间来世间城，那一定跟着弥勒菩萨来。那么外院呢、啊，就有男女，就是斗率天呐、啊，在欲界的第四层天啊，欲界啊，第一层四王天，第二层刀离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斗率天。第五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天都没有出欲界啊，所以还有男女这个欲，但是比我们它一层一层比较淡薄了，没有像我们人间那么重啊。但男女啊充满祈求啊，那他女儿也劝他母亲啊，母将愿生彼府，那你是不是要发愿？往生到弥勒内院呢？啊，去奉见弥勒菩萨呢？啊，他母亲回答了：“母曰：吾厌女身，不要天乐。若生天上，恐上受女身。今须愿西方净刹。”他母亲就回答了：“他说，哎呀，我不想再当女身了。”啊，我也不喜欢这个天上这些快乐了。啊，如果我升到天上了，那恐怕那边还是有男女啊，我还是会受女身啊。他说我不想再当女身了。啊，所以他想发愿啊，往生西方净刹。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那这个两个子女啊，听了他母亲发言要去西方，当然很欢喜了啊，因为他们都很孝顺嘛，啊，那尊重母亲的意愿。啊，母修补先地藏像念佛，啊，那这个他的母亲啊，就是为他母亲修补。啊，先前啊，他母亲请人家画的那个地藏像，啊，因为这个遗失的有一点损坏，啊，我们现在讲叫裱背，重新裱背啊，给他修补。啊，先前啊，他请人画的地藏像，然后就在地藏像前啊念阿弥陀佛了啊，念佛。啊，78岁卒啊，那他母亲活到78岁。啊，78岁往生，往生的时候啊，两道白光从空下啊，从空中下来，两道白光啊，从空中下来，而父母身上，暂时升空，指西方散去。那这个就是瑞相啊，他母亲往生西方的瑞相啊，活到78岁就很高寿了啊，活到78岁往生。那两道白光从空而下，那覆盖他母亲身上，啊，就看到他母亲升空了，那往这个西方啊这个方向啊散去了，啊，就不见了。那从这个瑞相啊，那确定他母亲，满他的愿，他愿生西方，就的确啊。啊，念佛啊，
地藏菩萨呢也帮助他。

正西方极乐世界。二子舍屋建立精舍，号如意寺，兄弟共出家，劝人教归地藏。啊，那么他们这个兄妹啊，两个人啊，把他们这个房子啊，就改建，啊，改建成精舍，变成道场，变寺院道场。啊，那这个寺院啊，就号称如意寺，啊，以他这个女儿的名字啊，来作为寺院的名称，啊，叫如意寺。兄弟共出家，那两个都出家了，啊，出家修行。那劝人呢，啊，教化啊，皈依啊，地藏菩萨。啊，这个地藏菩萨啊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啊，的确啊，地藏菩萨呢，都是帮这些苦难众生拔除这些苦难众生的深重业障。因为地藏菩萨发的愿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啊，这个地狱啊没有空啊，啊，他这个不成佛，啊，他不愿意成佛。所以啊，这个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有两尊菩萨很重要，我们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尊地藏，一尊观音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呢，帮助我们立住人天的这个基础，立稳这个基础。帮助我们立住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建立了，那么再向上提升。所以如果没有地藏经这个基础，啊，修学一些佛法，好像没有地基一样啊。啊，实在讲啊，修了就是不踏实，修了心里不踏实。没有基础，好像盖房子啊，没有基础啊，盖不起来。地是地基嘛，好像盖房子你要打地基嘛。那这个地基是什么呢？就是孝亲尊师嘛，孝养父母嘛。所以观经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共事师长。那这个地藏经啊，它就是教人啊，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嘛，这是观经三福第一福啊。那详细啊，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向上超越。就能成就啊。缺少这个基础啊，啊，有障碍啊，有业障啊，障碍。所以往往我们要修行啊，都花好心要修行，障碍没有办法修，业障太重啊，这个造的恶业太重。所以地藏菩萨呢发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地狱是造罪业最重的啊，所以业障深重的人啊，啊，这个必先学习地藏菩萨的念经。那其实啊，业障轻重也都需要这个基础。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这个本愿经啊，也是一个共同科目。

要修什么法门，都需要孝亲尊师嘛，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嘛，这个是基础嘛，你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基础，所以它是一个共同法门，修任何法门都需要。那换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法门，它都帮助你成就。我们要念佛往生净土，那地藏菩萨当然会加持你嘛。或者你学其他法门，也帮助你成就。这是我们这个学习地藏经这个它的重要。那下面呢这个公案还有很多个，那这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们讲这些感应公案总要经典的依据。经典是我们修学的理论依据。经典有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采信了。因为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叫事。发生的事情根据发生的事情，我们拿这个经典来这个道理来对照。那如果相应那就是有理就有事，有事就有理。所以这个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在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讲了这个地藏经讲我念一段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斩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未来世还指我们现在了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根的男子一般学佛的人都有善根。闻是听闻或者见闻，听到或者看到。听到或者看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南无地藏王菩萨或赞叹赞叹地藏菩萨像我们佛门做法会唱赞那个唱赞就是像赞佛偈那就是叫赞叹地藏菩萨有地藏菩萨的赞那我们唱这个赞就是赞叹。斩礼，斩是我们眼睛看，看地藏菩萨的身像，像我到九华山去那个九华山的99米地藏像，安徽九华山。瞻就是瞻仰我们看；礼就是礼拜我们顶礼。或称名那么就是持名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跟念佛一样，念观音菩萨一样，称名或供养你这个供养香花水果啦这些供养，乃至彩画就是我们这个公案它就是画，请人家画上彩饰，刻罗就是雕刻或者是泥塑木雕的这些形象。你造这个地藏像，那以上这个是很多个项目你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你或者是赞叹，或者是瞻礼，或者是称名，或者是供养，或者呢你发心请人家画，那现在呢就是印的彩画雕刻或者用铜去铸的。或者是石雕

或者泥巴塑的，或者木头刻的这个种种，这是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你照这个地藏像。世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33天就是刀立天呐、这个33天呢，不是33层天啊，它是东西南北每一个方位有八个天那当中一个天48、32加当中的33那个就是第二层天啊，刀立天，又叫第四天。一般外国宗教讲的上帝住的那我们中国讲玉皇大帝这是佛经讲的道义天。那你会升到异界第二层天。那么最可贵就是你虽然在六道还没有出六道，永不堕恶道，你不会堕三恶道，就是会在人天三道。那照这个相功德这么大。那下面这个公案就是讲有一个人造恶业造了恶业死了被阎王抓去了审问了。那这个阎王要判他的罪了后来出现一个很丑陋的沙门丑陋的沙门就是形状很丑来给他求情了帮助他延寿回养。这个公案我们下星期一再继续这个讲公案就像讲故事一样好像说书的讲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们有经文做依据那看到这些记录，古代的感应，现代的感应，那我们拿经典，我们三宝弟子归佛、归法、归神，那佛不在世了，我们以法佛在世讲的经为中心，为依据我们修学的理论依据。所以我们依照这个法，依法不依人那就不会错。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些记载有经典做依据，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讲这些公案也是要以这个地藏经来做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理论依据。这是我们三宝弟子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有很多人皈依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啦，但碰到很多事情都不懂得依法依经典这造成很多很多问题你回归依到经典，那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本来今天想要讲四个公案一起讲但是这个文联没有跟大家疏通一下照这样念是很快的大概不用30分钟念完了但是大家听不懂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所以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一下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本来一定讲四个，现在好像只能讲一个嘛。那下面的公案更精彩这个跟我们也有很切身关系的这个希望我们下星期大家继续再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啊，唯恐鬼王看到这些众生很难度就退心了。所以这个逐护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鬼王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劝众生断恶修善难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这样我们也是对鬼王发这个慈悲的愿心一个安慰了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誓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不是一般的鬼王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发愿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挂虑，我必誓行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
于生时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到时候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进行咒啊，必行就是进行咒，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啊，永护圆菩提众生啊，让这个圆菩提众生呐、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啊、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有鬼神随足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啊。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啊、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啊、对这个王者、啊、有最大的利益、啊、在三宝里面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王者不堕三恶道。下面科注引《大集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
引用莲池大师的开始，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祭先就祭祀祖先，如果杀生祭祀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啦。你做善事啊，这个阳上的儿孙啊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阳上的儿孙啊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阳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阳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多宣导。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他也不了解。依照一些民间习俗杀生祭拜。这个不但对祖先没帮助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不是当他提升超生的发心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因此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

智慧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其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逐命鬼王啊，他是菩萨了，他不是真正的鬼王了，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视现鬼身呢，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32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32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呀！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32应身呢、啊，来说法度众生啊，啊，所以这个逐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啊。啊，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啊，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虎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云，作鬼精进500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深宫啊，习就是过去呀、啊。这个道生法师啊，深宫说法啊，在虎丘啊，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到江苏省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宫啊很有名啊，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他讲经说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宫就劝他了，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身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说他要做鬼已经500年了，500秋就是500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还是做鬼好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也给我们说明啊，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叫做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啊，这个在《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切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受记，往后170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啊，这个名称都很好啊，净清净住安住啊，安乐净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啊。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啊，那娑婆是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啊，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啊，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度不了啊。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啊，就怕没缘啊，无缘啊，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啊，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啊，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我们修净土啊，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你只要不染浊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
在经中讲都是

敬业，敬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问题。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啦，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这里采取这个龙藏的所度天人。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迹就是他示现的了，迹象又云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那么这一段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的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真正佛菩萨示现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现在社会上这种冒充活菩萨来的也不少我们不能被骗。那么这个地趴品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下面我们接着要学习这个第九品称佛名号品第九。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
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

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的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这个举出诸佛的名号见众生呢来称念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呢如今欲兴慈悲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正是时候了唯当述说佛就催促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因为这个一品经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佛在本经劝见道场

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在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了，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障无不尽称寂，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寂。清净极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了。这个圆寂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那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视线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必试验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好，我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那这个佛这个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要等到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
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啊，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啊，这个空档啊，有567000万年啊，没有佛法，啊，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啊，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就教我们啊，深信因果了，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耳熟能详了。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盘，众遍如早毕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

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

让菩萨说错了呢？没有啊，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啊，没有把这个经文啊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战身恭敬啊，就是这两句啊，我们没有搞清楚了啊。那么这个闻，是闻思修三会啊，所以一个闻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闻思修啊，所以用一个闻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啊，闻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战胜恭敬？啊，恭敬就是思修啊，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啊，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啊，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啦。啊，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啊，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啊，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啊，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世间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一个身份又出现了，

0: 啊，
1: 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示现了。啊，因为示现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示现这个相，啊，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示现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啊，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示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机会教育。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虽然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引导社会大众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那一念，是很短暂的时间，那关键，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浅言之，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

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子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啊，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尽我乐是德，乃性宝。啊，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的，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四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得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子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学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啊，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啊，我们先学习到啊第二尊。佛名啊的功德利益啊，那下面呢 啊这个还有八尊佛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啊，唯恐鬼王看到这些众生很难度就退心了。所以这个逐护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鬼王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劝众生断恶修善难度越来越高。

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啊，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啊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啊，这样啊，我们也是啊，对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呐，啊，一个安慰了，啊，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事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啊，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啊，化验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示行。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到时候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尽行受啊。必行就是尽行受，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永护阎浮提众生啊，让这个阎浮提众生呐，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呐。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啊，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由鬼神随逐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

是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对这个亡者啊，有最大的利益。在三宝里面供养，读经，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亡者不堕三恶道。下面科注引大集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示，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既先就既是祖先，如果杀生既是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了。你做善事啊，这个杨上的儿孙啊，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杨上的儿孙啊，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杨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杨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多宣导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他也不了解。依照一些民间习俗杀生祭拜这个不但对祖先没帮助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不是当他提升超生的发心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因此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这个佛给我们讲这个主命鬼王他是菩萨了，他不是真正的鬼王了，是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

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呀，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三十二应身呢、啊，来说法度众生呢、啊。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啊，啊，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啊，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虎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云：作鬼精进五百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深宫啊，习就是过去呀、啊，这个道生法师啊，深宫说法啊，在虎丘啊，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呐 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那到江苏省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宫啊很有名啊，啊，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啊，他讲经说，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宫就劝他呢，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生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啊，啊，说他做鬼已经五百年了，五百秋就是五百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啊，还是做鬼好啊。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说明啊，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啊，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就是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

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受记，往后170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这个名称都很好，净清净，住安住，安乐净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那娑婆是五浊恶世那很不好人的寿命很短暂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度不了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就怕没缘无缘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我们修净土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你只要不染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你只要不着相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净中讲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问题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
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啊，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这里采取这个龙藏的所度天人。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讥就是他示现的了，讥相。又云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那么这一段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的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尘规，决定不露身份。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真正佛菩萨示现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现在社会上这种冒充佛菩萨来的也不少我们不能被骗。那么这个地趴品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下面我们接着要学习这个第九品称佛名号品第九。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的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的确是这样。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

便利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呐！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

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呢、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啊，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啊，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实为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这个举出诸佛的名号劝众生来称念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正是时候了唯当述说佛就催促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因为这个一品经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佛在本经劝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
心中只有现在

未来一切众生啊，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啊，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障无不尽称寂，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寂，清净寂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一些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了。这个圆寂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视线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毕事业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好，我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那这个佛这个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要等到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这个空档有56亿7千万年没有佛法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教我们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

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啊，耳熟能详了、啊。啊，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那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啊，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啊，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盘，众遍如早毕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啊、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啊。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身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啊，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啊讲啊，未必啊。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啊，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啊，没有把这个经文啊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赞身恭敬啊，就是这两句啊，我们没有搞清楚了啊。那么这个闻是闻思修三会啊，说一个闻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闻思修。

啊，所以用个文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啊，文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战胜恭敬？啊，恭敬就是思修啊，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啦 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他怎么会有入灭呢？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事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那这个道理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视线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一个身份又出现了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视线了因为视线这个相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视线这个相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视线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
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啊，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啊，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啊，功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机会教育，啊，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啊，虽然呐，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啊，引导社会大众啊，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啊，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啊，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一念呢，是很短暂的时间。啊，那关键呢，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啊，浅言之，啊，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啊，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以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时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啊，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

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了，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的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此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与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学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啊，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我们先学习到第二尊佛名的功德利益那下面呢这个还有八尊佛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95。一令逆则，则百令失；一二失则，则百二解。这一条出自于见40三略。一项政令违逆人心啊，就是一个政策法令啊，如果违逆人心，所有的政令啊就都会失去作用。一件坏事施行了，上百件坏事就会接连发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连锁反应了。所以施行这个政令啊要很谨慎啊，这个政令啊不能违逆人心。那么如果一个政令啊施行出来啊是违逆人心的政令，那其他所有的政令呢都会失去它的作用了。那么一件坏事啊你去实行了，那跟着呢很多坏事啊接二连三的啊也跟着发生了。啊这个上百件啊是形容啊形容很多了。啊所以这个政令的施行啊要谨慎啊，不能有错误的政策法令。啊这个错误的政策法令啊一旦施行啊，那后续啊很多不好的事情都会一直跟着发生啊，其他的法令啊也就形同虚设了，失去作用。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96道敬重，民不知所由也，法令重，人不知所必也，故王者之治法也，朝乎如日月，故民不靡，况乎若大陆，故民不惑，忧隐远方，则乎知之，一户同户，贤之所必。是故法令不犯，而议案不用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这个同这个字是衣袂浅陋的意思。议案是劳役，指这个乡亭劳役。道敬重，这个道是道路。敬就路径。重是多了。道路多了。人民就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法令重，这个法令众多，法令制定的太多了，百姓就不知道怎样避免触犯法令。那法令太多了，动不动就触犯法令。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不会制定的很繁杂，就如同日月一样昭明。我们看到天上的日月那很清楚了，很明白。贤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就像日月那么清楚明白。所以百姓他不会迷惘，就如同走大马路一样宽广。所以百姓不会疑惑。连偏僻遥远的地方远方的人也能够清楚了解政府定的法令规章。愚昧无知的妇女也都能够知道怎样去避免犯法。因为呢那法令很简单不复杂。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之后就会去避免触犯法令了。因此呢法律和政令没有人去违反了。监狱也不需要使用。监狱就用不上了。因为没有人犯法嘛，所以这个是制定法令，不能制得太多，太繁复，要让人民很清楚这些法令规章，连偏远的地方这个老弱妇孺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都清楚，这样他们就不会去违反了，因此司法案件就没有了。那当官的也很清闲了，就像周文王时代监狱都长草了就用不上了，所以制定法令要清楚明白让人民能够遵守这是制定法令的一个重要原则。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3征伐297符文子歌为舞，武王克商作颂曰：“宰吉干戈，宰高公死。”胡吴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者也。自始子孙无忘其章。这条出自于《谏吴春秋左氏传》中。啊，这个宰啊，是语气助词，啊，语助词了。啊，用在一句话的前面啊，或者当中啊，能够加强语气的作用。吉呀、啊、是收藏兵器，高呢是纳弓于弓袋，弓箭的弓放在这个弓的袋子

0: 正是诗歌谱成乐曲的段落。那么这一条 是讲征伐了啊，这个小节就是讲征伐。那么从文字构造看，子歌二字合起来就是武字啊，这个武功啊，武艺这个武啊，就是子歌啊，所以子歌合起来就是一个武字啊，所以用这个武力，主要是子息干戈的意思了。周武王战胜商纣以后啊，武王啊。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起来革命了。商纣王无道啊，残害人民，所以武王啊，起来革命，战胜了商纣王以后呢，就建立这个周朝。那么周颂啊说啊，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矢装进袋子里。所谓武啊，是用来禁止暴乱。止息战争，保持太平，建立工业，安定百姓，和睦万邦，丰富资财的啊，这个是武啊的一个目标了啊。所以要是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啊这些内容啊，所以这个武啊，武力啊，那不是滥杀无辜了啊，他是要止息干戈，止息暴乱的。是要安定啊人民百姓，和睦万邦，那么跟外国啊能够和睦相处啊，让这个国家呢资财能够丰富起来啊。所以周颂啊战胜商纣王之后啊，就说了这些话啊，要子孙后代呢不要忘记这些内容啊。那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不能滥用武力，用武力的啊目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要清楚。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3征伐298。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条出自于剑山十三孙子兵法。我国孙子兵法呢是世界有名的，一直到现在啊，世界各国啊都还在学习孙子兵法。那么这一条啊讲是故百战百胜，百战百胜啊，这是形容啊每次打仗啊都打胜仗啊，非善之善者也。虽然呢、你每一次打仗都打胜了，打仗就是战争了啊，动用武力了啊，虽然每一次打仗都打胜利，称不上是最高明的，不是最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说没有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啊降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啊，所以这个是善之善者也。不用交战了啊，但是对方敌兵啊就降服了啊，这个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是最高明的，这个也是孙子兵法最高的一个指导。

那这个是最好的。所以这一条啊，当国家领导人要善用于啊，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啊是不得已的，打胜仗、打败仗，实在讲战争啊没有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3征伐299人人之兵，所存则神，所过则化，若时宜之将，莫不越喜，故近则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言而来服，德胜于此，失及是己。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人人之兵，这个人啊，是仁慈的人啊，他的军队他用的兵，所存则神，所过则化。这个就是说，人人的军队啊，仁慈的人，有仁慈的人，那么他军队所驻扎的地方啊，能够得到安定和平。因为他的军队啊，不会滥杀无辜了。所以他军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呢，都能安定和谐。所行经的地方，人们无不从化。那么在经过的地方啊，人民呢都服从他的教化。那就像应时的雨水降临，好像正好缺水就下雨了。这个是形容比喻。就像及时的雨水降临。无不欢欣喜悦，那当然很欢迎很欢喜了，久旱不已突然下雨了那当然人民非常的欢喜这也是形容比喻仁慈的人他带着军队到了这个地方那就像天降甘霖了，当然大家很欢迎所以尽责敬爱他们的美善，就是接近他们的人对他们尊敬爱戴他们的善举，远方呢仰慕他们的道德，名声传播到远方大家呢对他们都非常的仰慕，不必交战就能胜利，那这个就是说不必去打仗了，自然大家都服从他了，远近都来归服，道德昌盛如此。道德昌盛如果是这样那么恩泽就会广施至四方极远之地，所以用兵必须要有仁慈之人来带兵，这样不必打战，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欢迎，都愿意归顺他。
1: 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13征华300圣王之用兵也，挥号要之，将以诸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盖营火，临不测而己亦罪，其克之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3略。圣明的君王用兵，也就是说啊，他使用这个军队啊，不是自己喜好用兵了啊，这个是圣明的君王啊。不是他自己啊喜欢呐、啊、打仗，而是呢用以诛灭凶暴，讨伐叛乱啊。因为呢有凶暴的人啊，那么这个国家呢有叛乱了啊，叛贼作乱了，这个危害啊国家人民。以这个正义来讨伐不义啊，这个不义之国啊胡作妄为啊，那么这个圣明的君王啊啊用这个正义之兵啊来讨伐这些不义的扰乱啊啊世界的这个国家啊，就以正义啊来讨伐不义了 啊是这样来用兵的啊，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用兵。那像现在这个世界啊，有一些国家它是自私自利，为自己国家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只要对自己国家有利益，他不惜啊去损害别人的国家，那这个就是不义了啊。那这样啊，这个用兵啊就不对了，这样就不是一个圣明的君王了。圣明的君王啊，他必定啊不是损人利己啊，是为全世界好啊，自己国家好啊，那么也为别的国家好啊，这个才是啊圣明的君王他用兵之道。那么就像掘开江河去浇灭如蝇虫之火啊，这个正义之兵啊就像这个江河啊打开了，那水就冲出来了啊，那么去浇灭啊这个蝇虫的火，这个火啊刚刚开始啊就被浇灭了啊，就像在深渊的边缘啊去推挤将要坠落之物啊，那么在江边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啊快要掉下去了，那再去把它推一下，很容易就掉下去了。那么这是形容啊啊，这个圣王用兵对这个凶暴叛乱啊还有不义的这个国家啊，那这样啊啊对他用兵啊，他的胜利是必然的啊，这个我们讲啊正义之兵啊，他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是为世界好啊，他不是自私自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3征华301。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妄战必危。这条出自于《谏十八》《汉书六》。国虽大。就是国家呢虽然很大，我们现在讲啊大国，这个超强的大国，那国家虽然很大啊，很强盛，但是啊好战必亡啊，好战就是他这个凭自己国家呢很大，军队很多，武器啊很好，那喜欢啊到处啊去打仗，在全世界啊，那么他常常啊到很多国家去打仗啊，就好战了。一个国家虽然很大呢，如果好战了，喜欢战争啊，没有战争他也去制造战争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就好战了啊，这个到最后啊必定啊导致啊灭亡。那么天下虽平啊，天下即使是太平盛世，妄战必危啊！这个天下太平的时候，也不能不备战啊。这个备战就是
1: 准备作
0: 战。我们一般讲啊，以防万一了啊，那也不能说把这个战备啊完全都废弃啊，这样啊也可能会有危机出现。啊，所以妄战啊，必然啊，危殆啊，就是会有危险啊。万一啊，有事情，那你就来不及了，国家就危险了啊。所以不能好战，也不能妄战。那么战争啊，主要啊啊，它是防卫啊，主要是防卫了啊，不是到处啊去侵略别人。啊，去侵占别人，啊，去制造事端，啊，去制造这个战争。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国家呢必定会亡国了。那一个国家也不能没有战备，啊，这个必定要的，啊，你要啊防卫外国的侵略了，啊，虽然天下太平。但是要以防万一啊，所以也不能妄战啊，这个才是啊为政啊用兵之道了。
2: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3: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3征华302。金缕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已生。这条出自于建十九汉书七。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就是大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啊，就是大型的战争了。必有凶年，就是这个大的战争之后啊，必定啊会有灾荒之年。那么像现在啊这个俄乌战争啊，那这个不能啊耕种，农民不能耕种，现在啊就有缺乏粮食的这个问题出现了啊，所以现在俄乌战争还没结束，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军旅之后啊必有凶年，就是灾荒之年。那么这个说的啊就是战争啊给百姓啊带来的愁苦之气。那这个战争啊，你看啊现在呢乌克兰那边有很多难民啊跑到其他国家去。那农民啊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啊，不能耕种。那这个给人民呢、啊、带来愁苦之气。战争呢会伤害天地阴阳的和谐。战争呢、啊、肯定啊是伤害和谐的了。出兵及时取胜，就是说出兵去打仗啊，纵然是打胜利了，仍然呢、啊、会有战后的忧虑。那么战争后面呢、啊，会有很多事情，啊，会有这些忧患呢、啊，恐怕灾害易变，啊，那么战争后面呢、啊，跟着很多灾害，这个饥馑啊，粮食短缺，这是一个，啊，再来就是瘟疫、传染病、火灾啦，啊，这个天地之间呢、啊，啊，会有很多灾变出现，啊，这些灾害啊。变异啊，会因战争而发生，啊，发生了种种的灾变，所以这个战争不是好事，战争没有赢家，啊，都是双输，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啊避免啊战争，啊，这个才是上上之策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303，古则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见差，人人自治，是故贪财趋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自治，行错而不用责，以其尽邪于明明，绝恶于未萌也。这一条出自于《谏19》《汉书7》啊，这个单联啊讲敬慎。恭敬谨慎，那么第一个小节啊，讲微见啊，就是所谓啊防微杜渐。那么见差这两个字啊，就是见业失度，超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冒用啊在上位者的职权啊，这个是见业啊。这个趋利啊，趋。就是追求就是追求这个名利。自治这两个字啊，就是国家政治上能够安定清平。行错这个是讲刑法就是自行法而不用。

0: 就是有这个法律，但是法律用不上，搁置，这个没有人犯法啊，所以那个法律啊也就用不上了。那么这一条讲啊，古代衣服、车马、贵贱有规章啊，这个有规矩的。你是什么身份地位，穿什么样的衣服啊，那骑什么马，那这些啊，它都有一个规矩章法啊，不能随便乱来的。那么古代这个衣服、车马、这个贵贱啊，都有它的规章啊，用来啊褒扬有德之人，来褒奖啊这个表扬啊有德行的人，而使尊卑有所区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身份地位不一样，尊卑长幼啊，这个有区别了。从这个衣服穿着啊，那么知道啊他的身份地位。而今上下之间有超越本分的措施，人人自行自定而无节度。那么这个是汉朝的时候了啊，那个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就是上下之间啊都有超越本分这些错误啊，那么人人啊自己去制定自己的穿着了啊，或者他的享用车马等等，他不按照这个礼啊，没有按照这个礼啊，自己啊他是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自己要穿什么就穿什么。那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是天下大乱了，反正现在要讲自由啊，啊，所以现在呢，那更是没有节度了啊。那么人呐，不知道守自己的本分，于是啊，就会贪财谋利了啊，甚至啊，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只要能够贪到财力啊，贪到名利，他也没有考虑到啊，这个生命危险的问题，这个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乱象了。那么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天下大治，这时候啊是汉朝结束，周朝啊在文武周公那个时候啊，他能够天下治得很好啊，刑罚搁置不用啊，那个刑罚法律有，但是用不上，没有人犯法。为什么他能够把政治办得这么好？其原因呢，就是在歪风未显露时就将其制止了，啊，就是所谓防微杜渐了。啊，刚开始啊不对的时候啊，那么就去给他制止了，啊，他就不会滋长这些歪风了。啊，这个罪恶啊还没有萌生的时候啊，就将他杜绝了。啊，这个也是防微杜渐呐，所产生的啊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从防微杜渐这个时候啊，就要去重视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304，且弗避情，无欲则上也。弗心

萧除则赐之。习帝舜藏黄金于谗言之山，抵诸玉于深川之底，及以敌陷持久而于干之。于是疏远于敌，存上持久，此能避秦于无欲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七《政要论》。这个避秦啊，这两个字啊，就是避绝欲望，就是这个欲望啊关闭起来。福心啊，这个是违背心意的意思，这个福就是违背了啊，违逆。谗言是高峻的山崖，这个人啊要上去啊很不容易。这个夷狄啊，是传说啊为这个夏朝的大禹啊献了美酒的人啊，这个子酒就是美酒啊，他很会酿造这个酒。那么这一条讲啊，人能够做到避秦无欲，可以算是上等人了啊，这个避秦就是没有欲望了啊，这个秦意啊他能够关闭起来啊，那就是上等的人。刻意违背心意，消除欲求的人就要差一等他啊，勉强啊去啊消除欲望的追求。那么这样的人啊，比那个避秦无欲的人差一等，就是次一等的。那么过去啊，舜帝把这个黄金啊埋藏在险峻的高山之上，将这个珠玉啊弃置在深川的谷底。那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去放在那个高山峻岭啊，将这个珠宝啊玉器啊弃置在很深的川谷底下啊，人啊就不容易去拿到了。这个就是避免大家呢起这个贪心而去争夺，就把它藏起来。那么夷狄进献美酒给大禹，这个夷狄啊做这个很好喝的酒啊，一般人喝的哇这个酒好啊都很喜欢，这个酒啊也就做的越多了，喝的人也就多了。但是呢大禹啊品尝之后啊觉得这个酒啊非常的甘甜，非常好喝。于是呢疏远夷狄。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杜绝人们啊进献美酒。这个大禹啊他很有高度的这种警觉心的啊，因为呢他如果贪喝这个美酒啊，越喝就越多了，那么他带头喝酒啊，那下面的这些大臣人民啊，那是不是人人就跟着喝酒了啊？但这个酒喝多了，这个在佛家讲啊，这个饮酒是一条大戒啊，会乱性啊，所以大禹啊他很有高度的警戒心，这个不好啊，以后啊必定啊会有人因为喜欢喝这些美酒而亡国的啊，所以就把夷狄疏远了，他不要啊。后来呢果然啊商纣王啊就是因为啊喜好喝酒好美色，国家呢就亡掉了，灭亡了。所以这个古圣先王啊都能够防微杜渐，有高度的警戒心啊，从这个刚刚开始啊就把它断绝掉了啊，那后面呢就不有这些灾患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305。抱朴子曰：山城蔽于天，则清景暗于地，根拔绝于此，则柯条脆于彼，道失于尽，则祸及于眼，正谬于上而民困于下。这条出自于建武时抱朴子。这个三辰啊，就是指日月星、太阳、月亮啊、星星啊，这称为三辰。清景啊，就如同清光一样。拔这个字啊，是草木的根。绝啊是绝境，柯条是枝条，这个树叶上的枝条。那么这一条讲啊，抱朴子说呢，日月星被天上的云雾遮住了啊，这个天空啊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啊，如果有乌云啊，那么这个日月星啊，这些光明啊就被这个云雾啊遮蔽了，那么地上的光明就会暗淡啊，好像阴天了啊，天上都是乌云，那么遮蔽了这个日月光，那我们地面上的光明就暗淡啊，有时候白天呢 啊就好像晚上一样了。那么植物的根部这里洁净了，那枝条那里就会干枯了啊，这个植物啊都有它的根啊，就是根本根这个地方啊，如果洁净没有了根部啊，它没有水了，那上面的枝条也都会干枯。那么以上啊用这个自然界那么来给我们啊形容啊比喻我们办这个政治啊，如果政道会失于尽，则祸患及于身也。虽然这个政道啊会失于尽啊，但是这个灾祸患难啊会影响到身也的未来。所以政治拐错于上，则百姓穷困于下了。在政治啊政策错误了，那上面啊这个决策错误了啊，一个不正确的政策上面啊决策错误，则人民百姓就穷困一下了，那就伤害到啊人民百姓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不谨慎不恭敬啊，要防微杜渐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33页第三行观世音菩萨复为诵此则，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从这个偈颂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刚从巴黎回来，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日这两天晚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也刚好我有空档就接着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平常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那这个经不知道讲到哪一年也讲不圆满所以有空档我们就接着讲这样我们这个经才不至于讲了好几年也讲不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护就是再次的为大众那么这个大众它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就是诵持大悲咒的人叫诵持者。那么经文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这里讲诵持，这个诵持两个字诵是我们一般讲唱诵像我们做法会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或者讲背诵这个三方面那这个念大悲咒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这个有配音列在唱诵的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一般我们做法会就敲着木鱼读的敲着木鱼这个诵的诵念这个大悲咒

那没有敲滑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啊，这个词就是受持。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么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啊，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包括我们做30系念法会啊，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啊，这个受是接受啊，那么接受啊，必须明理啊，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3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他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我们一般讲修持啊，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啊算钱的，啊，自己呀、得不到那个受用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因此，这个"诵持"这2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
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他念就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嘛。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助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助妄念。扶助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啊，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啦。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就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呢、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了，因为我自己学佛也50年了，实在讲是50几年了，16岁就接触到佛法，19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68岁啊，已经49年了，明年就50年啊。这明年呢、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60周年啊，那我是听经50周年，但是很惭愧了啊，
一无所成。

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但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 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你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了啊。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啊，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啊，19岁去听经啊，那个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3岁、啊、他今年也65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去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啊。好，我19岁，他16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啊，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2本书啊。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啊。所以这生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这个开始啊，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庆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啊、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所以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3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3本书，啊，所以这3本书啊，我大概19岁、20岁，大概那个听净老和尚讲经2-3年后，因为老和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乐壁讲堂啊，这莲居士都知道的啊，啊，也到莲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啊，但是我们老上在馆长他们。

家里呀、啊，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啊，就是布施佛法的，印经啊布施，效法印光祖师，有居士有供养啊，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所以当时啊，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啊，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啊，摆好看的啊。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主也提，师父也提啊，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啊也没有用心啊在这上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啊，喜欢大经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乘经啊，那听得特别有兴趣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一直到啊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五十年了啊，一事无成啊，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呢、哎呀，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啊的修学啊，没有认真呐、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啊，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啊，烦恼还是糊不住啊，控制不了。所以很惭愧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啊，也都是实际上的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啊，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名副其实啊。那么现在我们华藏我也提倡啊，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啊，那这个早上上班呐、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现在呢人老了啊，那么才越来啊越深刻的感觉印主提倡这三本书它的苦心，它的用意啊。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啊。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你看讲感应啊，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啊。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啊。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善导寺啊，中国佛教会啊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啊，讲了凡四训啊，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啊提出质疑了啊，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提出来啊，这印主提倡的啦啊，那也不是我开头的啊，你要骂先去骂他，他又不敢骂那这个我们净老也解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相应的

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指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依法里面呢、啊，属于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多数人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啊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啊，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呐、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啊啊不学佛的人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啊这一类的啊，你是万华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 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

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了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啊，肿瘤病啊，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啊，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 啊， 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啊。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啊，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啊，之心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敬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呐、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啊，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于敬义公他的善知识是造神
他对灶神很恭敬，所以他跟灶神起感应。也因为他这个对灶神这样的恭敬心，才感应到灶神亲自现身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那么他听了之后就非常惶恐了。一到灶神那一天是他47岁除夕夜大家都在围炉了在我们中国传统是围炉。那家家户户大家都很热闹的他们家就很凄凉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给他指点。所以第二天初一正月初一他就发愿要改过了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刚开始在修还是妄念纷飞非疑即惰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那个烦恼习气还是控制不住。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发愿如果有放纵自己那决定永堕地狱不得翻身花了这么大的愿这么大的勇猛精进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感应了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些懈怠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3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所以读感应篇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静一功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这个是一个标准我们向这个标准来提升自己这个感应篇讲的这种感应的事迹这些理论方法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这些因果我们就明落观佛了看得很清楚好像看佛在烧一样那么明显了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这个糊里糊涂的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我们如果这样下去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比较明显了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 迷惑颠倒都是平常就迷惑颠倒那临命中那必定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突然清醒了那这个也是大概也有这种情况那极少数极少数也是过去世也有身后善根这个时候才发现的
平常啊

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遇善知识啊，那是过去世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啊，这一生呐、啊，缘不好，啊，都是遇到恶缘啊，造恶业，啊，甚至造五逆十恶的恶业。就是遇了缘不好，啊，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啊，每个人遇到缘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那、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呐、啊，那我们呐、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了，遇到恶缘，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啊，遇到恶缘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缘太多了，恶缘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能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啊，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啊，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呢、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呐、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那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呢、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拂除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净宗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伏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伏惑的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的助行啊。这个助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昧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念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呐，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

西夫人讲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啊，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啊，说这个这些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督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四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叫我们督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个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督摄六根的啦。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十二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啊，一净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那如果修善啊不着相，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它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啊，护卫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呐、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念诵大悲咒，就是在宋词。其实啊，那这只有诵没有词啊，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诵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啊。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啊，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啊，
身心就会给

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了啊，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呐、啊，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哦，大悲咒我一天念几遍呐、啊，我就是诵持了哈。啊，大部分停留在诵啊，没有在持啊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诵持者则是人。这个关键的字眼呐、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疏忽的看过啊，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啊，这个。早知啊，丢到嘴巴里面呢、啊，吞下去啊，也没有咬一咬啊，慢嚼细咽啊，人家问啊，早知什么味道？不知道啊，就我吃下去了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所以我们看经文啊，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啊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义理在。啊，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啊，你发现的义理就越深广啊。那么诵持者说消灾、消除灾祸、清凉之计，那么这个计属于是重诵、计诵啊，在古印度啊，四句就。合为一首记，四句和一首记啊，这是古印度啊他们的一个啊文法啊，中文的翻过来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所以叫记诵。那么记诵它有孤起诵啊，有重诵。那么孤起诵就是说佛讲经啊，他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记诵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记诵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记诵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诵，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安文呢、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安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记诵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 啊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安文呢、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呢、啊，记诵啊比较好记，便于啊背诵。那么这个记诵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呐 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啊、水灾。

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啊，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二业的多，造的严重，修十善的人少。啊，修善啊，大家不重视。啊，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全世界的人啊，上下互争利，世界危矣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啊，人一直制造灾难的因啊，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祖提倡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那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的人就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啦。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但是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啦？他不信啦。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啊，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哎，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列。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活菩萨有应，
总是有帮助的。

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 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

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啊，甚至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若行旷野山泽中。红子虎狼猪二兽，十元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若行、啊、这个若是一个假若、啊、假若假若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迹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呢、啊，啊，以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的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红子虎狼猪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个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凡是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要遇到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呀、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呀、啊，越简单越好啊！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啊、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
啊，念的观音菩萨

啊，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啊。那么下面讲呢，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猿，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猿呐、啊。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毕竟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啦、啊，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啦、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啦、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呐、啊。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啊，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那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啊，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分到了，那是大概过去生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还债嘛。啊，结果啊，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啊，那生不出小狼啊。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有难产，这生命危险了、啊。那海贤牢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啊，哎，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啊，念了二十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啊，念了真有感应啊，啊，那个二十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五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啊供养牢上了 啊报答他呢，
替他。

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啊，你看啊，我们佛门不是那个十八罗汉或者五百罗汉啊，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啊，就是这个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啊，他没有见思惑了啊，所以他能够伏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啊，魍魉鬼啊，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啊，啊，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有啊，就是这种动物啊，它也在修行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啊，现在讲新闻报道。啊，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啊，啊，网络上的新闻啊那就太多了啊。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的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啊，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魅啊，这个魅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魅、鬼魅、精魅啊、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魅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这个魅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啊、而且呢啊，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啊，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啦、啊，啊，这些种种的啊，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呐、啊，啊，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呀、啊？啊，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啊，狐狸住的地方啊，啊，那狐狸呀、啊，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呐、啊，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那、啊、每天早上都在屋顶啊拜太阳，啊，吸收啊日月精华。啊，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啊，管军界的啊，那都有枪，都有子弹啊，他很想去打他啊，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啊，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

他母亲呢、啊、禁止不可以啊，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么精魅魍魉鬼啊，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啊、会害人的、啊、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啦、啊，这些动物之外啊，还有鬼神啊，精魅魍魉，它会迷惑人啊，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森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生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一个有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啊。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呢、啊？从擎天岗上去啊，他那边呢、啊，说常常发生山难啊，常常有登山的人的失踪了、啊、迷路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呢、啊，就是夜游啊。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啊，那上山去啊，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再骑上去啊，游啊，游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了，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了，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尸啊，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啊，就是昨天晚上12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啊，12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啊。啊，但是法医验呢，就是12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哎。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若行旷野山泽中啊，逢止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魍魉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咒啊，

有它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啦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啊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了，正常活动啊。你是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啊、不是自找麻烦嘛？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啊，所以我们还是啊，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那、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就是啊，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死了一个啊，那也是跟这个精魅魍魉这个有关系的啊。那一般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佛在经上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请大家翻开第33页，33页。啊，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33页第三行啊，观世音菩萨复为诵此则，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寄送啊，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啊，刚从巴黎回来。那今天星期六啊，明天星期日啊，这两天晚上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啊，也刚好啊啊，我有空档啊，就接着啊。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平常啊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呢、啊、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呢、啊，那这个经啊。不知道讲到哪一年、啊、也讲不圆满、啊、所以有空档我们就、哦、接着讲、啊啊、这样啊，我们这个经、啊、才不至于啊讲了好几年、啊、也讲不完、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一段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呢复位啊，复就是再次的啊，为大众啊，那么这个大众啊，他有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啊，就是诵持大悲咒的人啊，叫诵持者。那么经文啊，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啊。这里讲诵持，这个诵持两个字啊，诵是我们一般讲啊唱诵啊，像我们做法会啊，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啊，或者讲背诵啊，这个三方面啊。那这个念大悲咒啊，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啊，啊，这个有配音乐在唱诵的啊，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啊，啊，这个词就是受持。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么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它才起

作用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啊，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列法会啊，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啊，这个受是接受啊，那么接受啊，必须明理啊，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啊。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三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它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我们一般讲修持啊。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呐、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呐、啊、算钱的啊，自己呀、啊。得不到那个受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啊，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他念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他就能。

老实念啊，能够扶住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住妄念，扶住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啊，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了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的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五十年了啊，实在讲是五十几年了啊，十六岁就接触到佛法，十九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68岁啊，已经49年了，明年就50年了。明年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60周年啊，那我是听经50周年啊，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啊，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但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
所以这个

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连国栋居士啊，今天你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

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呐、啊，十九岁去听经啊，那个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三岁，他今年也65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去。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啊。好，我19岁，他16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啊，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2本书。啊，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啊。所以这身学佛啊，去听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的这个开始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啊，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这个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3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呢、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3本书，啊，所以这3本书啊，我大概19岁、20岁，大概那个。听老和尚讲经2-3年后，因为老和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业壁讲堂啊，这连居士都知道的啊。啊，也到连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啊，但是我们老和尚在馆长他们家里呀 啊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啊就是布施佛法的啊，印经啊布施，效法印光祖师。啊，有居士有供养，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所以当时啊，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也都接触到这3本书啊，所以我很早就3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啊，摆好看的啊。啊，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啊。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啊，也没有用心呐、啊，在这上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啊啊。喜欢大经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乘经啊，那听特别有兴趣

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一直到啊，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50年了啊。啊，一事无成啊，啊，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呢、啊，哎呀，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啊的修学啊，没有认真呐、啊，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啊，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啊。烦恼还是糊不住啊，控制不了啊，所以很惭愧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啊，啊也都是啊实际上的啊，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啊，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名副其实啊。那现在我们华藏啊，啊，我也提倡啊，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啊，那这个早上上班呐、啊，啊，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啊，现在呢人老了啊，那么才越来啊越深刻的感觉，印主提倡这三本书它的苦心，它的用意啊，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啊。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你看讲感应，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啊，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啊！啊，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啊善导寺啊，中国佛教会啊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啊，讲了凡四训啊，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啊，提出质疑了、啊、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提出来啊，这印主提倡的啦啊。那也不是我开头的啊，你要骂先去骂他、啊、他又不敢骂。啊那这个我们净老也解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之佛教啊，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义法里面呢、啊，属于第二个，一义不一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啊，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

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多数人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啊，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啊，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哦，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呐、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呐、啊，啊，不学佛的人呐、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那这一类的啊，你是万法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啊，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啦、啊、肿瘤病啦 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啊，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
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啊？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啊，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啊，之心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敬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都说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于敬义公他的善知识是造神，他对造神很恭敬，所以他跟造神起感应啊！啊，也因为他这个对造神这样的恭敬心呐、啊，才感应到造神呐、啊、亲自现身呐、啊、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造成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啊。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

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呐，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发愿呐，啊，如果有放纵自己呀，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花了这么大的愿呐，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啊，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三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啊，所以读感应篇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境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火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了、啊。那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啊，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哈，啊，那这个也是大概呀、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世啊，也有身后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啊，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益善之事啊，那过去世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啊，啊，这一生啊，言不好，啊，都是遇到恶言啊，造恶业，啊，甚至造忤逆十恶的恶业，这是遇到言不好，啊，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啊，每个人遇到言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呐、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呐、啊，那我们呐、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邪好不容易，邪坏就很快了。遇到恶人，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遇到恶言，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言太多了，恶言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

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然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啊，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啊，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呢、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呐、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此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呢、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拂除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净宗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伏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伏惑的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的助行啊。这个助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辈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的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愿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呐、啊，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希夫人讲16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呐、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啊，说这个这些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25圆通，25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4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叫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

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都是六根的啦，啊，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十二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那一静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修善呢、啊、不着相，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了、啊，在这个地方啊，那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啊，护卫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诵大悲咒，就是在诵词啊。其实啊，那这只有诵，没有词啊，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诵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啊。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啊。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啊，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呐、啊，身心就会改变了，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呐、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了啊。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呐、啊，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哦，大悲咒我一天念几遍呐、啊，我就是诵词了哈。啊，大部分停留在诵啊，没有在词啊，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
宋慈哲，哲是

这个关键的字眼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疏忽的看过啊，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啊，这个枣子啊丢到嘴巴里面呢、啊、吞下去啊，也没有咬一咬啊，慢嚼细咽啊，人家问啊枣子什么味道，不知道啊，就我吃下去了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所以我们看经文啊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义理在啊，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啊，你发现的义理就越深广啊。那么诵持者说消灾消除灾祸清凉之际，那么这个偈属于是重诵偈颂啊，在古印度啊四句就合为一首偈，四句和一首偈啊，这是古印度啊他们的一个啊文法啊，中文的翻过来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所以叫偈颂。那么偈颂它有孤起颂啊，有重颂。那么孤起颂就是说佛讲经啊，它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偈颂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偈颂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偈颂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诵，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行文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行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偈颂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 啊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行文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呢、啊、偈颂啊比较好记，便于啊背诵。那么这个偈颂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啊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啊，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二业的多，造的严重，修十善的人少啊，修善啊大家不重视
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啊，全世界的人啊上下互争利，世界为宜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啊，人一直制造灾难的因，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主提倡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那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人家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啊，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真的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了？他不信呐，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呐，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念，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佛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啦。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 啊，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
啊，这是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二兽，十元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若行啊，这个若是一个假若啊，假若，假若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居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呐、啊，啊，以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的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逢子虎狼诸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个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反正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看一只啊，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啊，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呀、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是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啊、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 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啊。那么下面讲呢，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原。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
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螈呐，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要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呐、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呐、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是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啊，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啊，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分到了，那就大概过去生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于还债嘛。啊，结果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啊，那生不出小狼啊，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是有难产，这个生命危险了。那海贤捞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呀、啊，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啊，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啊，念了真有感应啊，那个20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5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供养牢上了啊，报答他呢，替他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啊，你看呐、啊，我们佛门不是那个18罗汉或者500罗汉呐、啊？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就是这个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

他没有见识货啦，所以他能够服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啊，魍魉鬼啊，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啊，啊，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有啊，就是这种动物啊，它也在修行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啊。现在讲新闻报道啊，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呐、啊，啊，网络上的新闻呐、啊，那就太多了啊。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的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啊，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魅啊，这个魅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魅、鬼魅、精魅啊、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魅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这个魅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啊、而且呢啊，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啊，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啊，啊，这些种种的啊，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呐、啊，啊，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呀、啊？啊，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啊，狐狸住的地方啊，啊，那狐狸呀、啊，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啊，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那、啊、每天早上都在屋顶啊拜太阳，啊，吸收啊日月精华。啊，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啊，管军界的啊，那都有枪，都有子弹啊，他很想去打他啊，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啊，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啊，他母亲呢、啊、禁止不可以啊，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么精魅魍魉鬼啊。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啊、会害人的、啊、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啦、啊、这些动物之外啊，还有
鬼神啊，精魅魍魉，它会迷惑人啊，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升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生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一个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

人他失踪了，迷路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呢、啊，就是夜游啊。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啊，那上山去啊。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再骑上去啊，游啊，游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啦。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啦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尸啊，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啊、就是昨天晚上12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啊，12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啊。啊，但是法医院呢，就是12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一直想，哎，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若行旷野山泽中啊，逢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王两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咒啊啊有它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啦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了，正常活动啊，你是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啊、不是自找麻烦嘛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啊，所以我们还是啊，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那、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就是。啊，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啊，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死了一个啊，那也是跟这个精魅魍魉这个有关系的，啊，那一般呐、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佛在经上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了。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内心哪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祖啦，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时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了。不要只说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就什么37年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 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有。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
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

希望啊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啊。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啊。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孝好先师敬老啊啊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嗯，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了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

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40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除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坐观，这个观呐、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坐观呐、你修行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所以扶不住烦恼，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邪知邪见的，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他这个不但退转还走入歧途了也走错路了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你就修不下去像我们念佛刚开始念很起劲念到最后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师敬老提倡24小时念佛的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24小时念佛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刚开始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好像有400-500人哦，
24小时念佛。

那么练了一段时间呢、啊，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四五百变三四百，两三百，一两百啊，变几十个啊，啊，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十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么怎么练的？怎么这个越练越少呢？啊，因为他练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还不行，还是要听经，听经就叫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以往禅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一断了、啊，断一生信了、啊，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啊、海鲜老和尚啦 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
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啊，我看了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以前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早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啊，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创业你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弃理不弃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人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从那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摸，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摸，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口念大家都会了，心念呐，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几大家都会念。

念佛啊，你看啊，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啊，你看啊，《观经》那不是十六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在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啊。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意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

啊，我们敬宗啊，三根普披力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啊，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于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想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了啊。人都会死了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像感应记第九，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这个星期一晚上原来是庄严法师。他习讲《沙弥利益要略真注》最近有事不能这个习讲悟道利用这个时间来细讲《地藏菩萨像感应记》这个感应记是从《大正藏》里面揭露出来的，记载古代这个雕刻塑化地藏菩萨圣像的感应记录。那么这一篇感应记也是三四年前开始讲的。因为这个当中大部分在国外做法会办活动，在国内外很多地方活动也非常频繁，因此这个感应记的这个讲解也都耽搁下来。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很多海内外的活动都暂停了。刚好这个是一个空档就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地藏菩萨圣像的感应记。上一次我们是学习到第八个公案。今天我们是接着学习第九个公案。那我们现场这个有这个荧幕大家看看这个字幕。如果有需要可以印出来跟大家结缘。这个第九个公案是记载这个孟州寡妇画地藏菩萨像感应记。孟州寡妇，孟州是一个地名，古代就这个孟州了。就是现在在大陆上这个河南省孟州市。现在呢，这个孟州属于河南焦作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现在大陆它这个行政区域现在属于一个县级市。这个县级市在现在讲，在大陆讲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市，县级市。这个是讲这个地方有一个寡妇这个

保护啊，私姓名啊，就是他姓什么名什么已经失去了啊，这个记载啊，这个资料没有了啊，遗失了，没有这个姓名了。那么相传啊，就是啊，大家互相啊，这个传递啊，这个感应的故事啊，就是这一位孟州寡妇啊，那这个寡妇啊，她是虔诚的这个佛教徒啊，说此女啊。啊，这个女人啊，日奉法精进啊，日语就是每一天呢，啊，奉持佛法啊，非常精进。贞洁永艳嫁娶啊，啊，这个就是。这个他守寡了啊，但是他也不想再嫁，也就是说发心啊，在修行了啊，但对这个嫁娶啊，他已经没有那种意愿了，没有那个心了啊，这个愿呢，就是说啊，不想啊。啊，再嫁了，啊，不想再嫁了啊。那当然啊，也不想有人来娶她了啊，不想嫁娶啊，这个嫁娶的事情，她已经放下了啊，所以她这个贞啊，这个守贞啊，贞洁啊，永艳嫁娶，这永远不再嫁了啊。那这专心呢，在修行。专心在修行。那从这个地方啊，这行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啊，他大概啊，精进修行用功的一个状况啊，那发心呢、啊、也不容易啊，发这个心呢、啊、不容易。这个寡妇呢，一生寡独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鳏寡孤独啊，守寡呢，也就没有先生，也没有儿女了，啊，这自己很孤独。那这个一般人呢、啊，也很难守住啊，这个孤独的日子啊。特别是年轻就守寡那这个不容易。那么他发心呢、啊，欲化地藏菩萨像那么他发心呢、啊，想要化呢这个地藏菩萨像这个发心呢、啊，也不容易。特别在古时候啊，照相画像啊，那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做到的啊。在古时候啊，这个照寺院、照佛像、画像等等，最少啊，也要有一些经济基础的。啊，因为过去啊，这个画像啊，不像现在啊，这个印刷术发达，现在印刷术发达呢，印这个佛像那很容易啊，那古时候没有的印啊，只有请人画，现在还是有人画了，这个。
最近这两三年台中江宜梓老师在2003年画了这个地狱变相图最近这两三年他又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画的这个地藏像这个他画的这个地藏经这个现在也是有一定的长度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看看这个下星期一大家早一点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个送我一副但是这个摊开了，可能要桌子要长一点那这个画本身也不容易，因为这个画的这个工钱也很贵那特别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些画的这些工具啦、材料啦这些我们也可以想象成本比现在高了，高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取得这些不容易，像古时候一本书，要请一本书，你要去印，那没得印了，这个印刷术是宋朝以后才这个发明的，古时候的书，都是用抄的。这是用手抄的。那这个大藏经大的寺院国家会拨款供养一套。如果寺院比较小，半套。那么这个读经的人，他想要看哪一部经，就要到寺院去借那个经他自己买纸、买笔买这个墨。自己抄那抄一部经时间也相当长那也不容易所以这个抄一部经得到一部经真的是很难得啦，所以会很珍惜会很珍惜因为很难得到嘛，得到会特别特别的珍惜。那不像我们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哇，印了一下子10,000本经书或者是佛像那几万张，恐怕一天就印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得到很容易，但是可能那个珍惜的心就不如古人。那么这位寡妇，她发心要画地藏菩萨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也没先生鳏寡孤独那哪有钱呢？所以说华财，华财就是缺乏钱财这个自己没有这个财力那没有财力他去求亲友。得铜钱19，这个当时古时候这个隋唐时代铜钱19文，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这求亲友好像就是化缘请大家发心那这个亲戚啦、朋友啦，大家凑一凑那大家呢，当然也会受到他这个这种至诚心的一个感动嘛，所以也能筹得到铜钱19个铜钱。那么有了这个钱就雇工画人图之这个雇就是聘雇了，请这个工匠画画的这些画师画家，

专门画佛像的来画这个图啊，画这个图。这个画佛像啊，这个也是啊，有它的一个专业性的啊。我们现在讲还是有它一个专业啊。画这个佛像、菩萨像啊，都是要根据啊《照相度量经》这个规格来画，那么才标准啊。有一部经啊，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啊，《照相度量经》。那这个当时啊，请人来画啊。那么古时候画这个像，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经典上的一个规格。现代人画的呢？那可能要请比较专业的啊，专业的来画呢，比较符合啊经典的规格。如果你请一般他不是专门画佛像的，可能画出来变成人像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这个陈永信居士啊，中午也跟他一起聚餐啊。他有一次啊，花了3万块啊，这个在二十几年前了 啊，花了3万块请人画一尊佛像，那请我请给老和尚看啊，说这个像不像佛像啊？那我们老和尚给他回答了，他说像人像啊，像人的像啊，那就是说他请的不是专门画佛像的，他请那个一般的画家。那画家呢，他不知道呢画佛像他的规格，他不知道，所以画出来呢像一个人的艺术像啊，变成人像了。那么这个文字里面呢很简要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简要的文字可以去透过我们现在经过的啊，我们印经啊，制造佛像啊，这也可以理解啊，当时他的一个请人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啊，各种方面的啊也很用心呐 啊，非常用心。那么这个像画呢，通光趴尺啊，连那个有画佛像的时候画那个背光，或者这个通啊，比如画背光啊，就说像我们这一尊阿弥陀佛像啊。它是头部后面有个圆光，那也有阿弥陀佛的像啊，它是全身的，那个光是全身的啊，通身放光啊。那这个菩萨像也是一样的啊，菩萨像啊，有画局部的放光，头部这个放光，还有这个通身放光的啊，所以通光八寸啊，这个八寸像。那这个八寸啊，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八寸啊？那这个有兴趣啊，可以去考证啊。那这个就也不是啊很有重要关系的啊。那总之啊，这个每一个朝代啊，它的尺寸啊都会有一些不同啊，但是这个是可以去考证。不过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啊，我知道啊，通光八寸。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照相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尺寸就很多了啊，尺寸很多。那当然啦，这个他画这个像啊，铜钱十九啊，那可能画的也不可能画出太大吧啊，大概一般的啊。这个画像，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像啊，能够画成一张这样的大小，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啊。那么这个像画的啊，通光八寸，只是墨涂未满彩色，这个墨涂啊，就我们现在讲的素描啦。这个我有去看姜老师啊。

画，张老师画那个极乐世界图啊，他的原画呢，他没有上色啊，就是素的啊，墨就是黑了啊，黑黑的啊，那个画上去啊，素色啊，未满彩色，就是说没有加彩色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素描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啊，那可能加彩色又要钱嘛，啊，那你只有铜钱十九个，是不是啊？够上那个彩色的那些成本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能够画一个墨图啊，画一个素描出来，那就不容易了啊，所以没有彩色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素描没有上那个彩色，那总算呢 啊满他的愿了啊，这尊画像啊，他画出来啊，那么时遭乱国失所在。这个时就是他这个像画好了，那个时候遭遇到啊国家动乱，啊国家动乱呢，是一个灾难呢，啊这个动乱呢，啊这个内乱啊，打仗啊等等的啊，这些啊兵荒马乱呢。失所在，就他画好的这个像啊，就遗失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不见了啊！因为国家动乱呐，啊，有时候人逃命都来不及了啊，那有这个很多东西啊，都会遗失掉的。那这个乱国啊，国家很乱，一年已荒静啊，就过了一年多啊，这个才平静下来啊，才安定啊，平静下来。那平静下来，他又求相欲加彩色，就是还要去找这个相啊，以前画的那个相没有上彩色啊，现在他想把它加彩色啊，但是啊，相遗失啊，不知所在，不知相所在，不知道这个相到哪里去了。昼夜贪恋啊，白天晚上啊，他很感叹啊，很想念啊，他好不容易啊，请人画了这一尊地藏菩萨圣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昼夜啊，就是一直想啊，这个像。那想了啊，这个时候啊，忽被魔扰一夜雨。在这个时候啊，忽然啊，被这个魔来干扰、来扰乱。啊，这个魔扰啊，一个多月呀，受这个魔干扰一个多月。那这个魔有很多方面呢，啊，有很多方面，啊，有形无形的啊，这个魔很多方面。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被魔扰啊，失心错乱啦，啊，或者被附体啦，啊，或者其他呢。见到种种一些恐怖的境界了，这个在生活当中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么这些通通属于魔扰，魔扰就是让你身心不得

定，让你身心不安，就是磨恼。凡事啊，让我们这个身心不能安定下来的，都是磨恼。那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这个魔太多了啊。我们现在呢，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再诱惑我们，没有一样不再干扰我们。我们现在的魔恼啊，那恐怕一辈子啊，他那个时候古代啊，一个多月，他那个魔可能还比较单纯，我们现在的魔太复杂太多了。那么被魔扰、被干扰，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再办这个事情啊，找那个相没办法找。但是被干扰了一个多月之后啊，夜令小追忆习相，思慕其家父啊。夜是晚上，小是白天，晚上到白天，从早到晚，那么一直追，去追思，去忆念，习就是他之前啊，请人画的那个菩萨像，那么思慕其家父，那么去想要呢，那个再去募款啊，来上这个彩色啊，加上这个佛像啊，对这桩事情啊念念不忘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求地藏菩萨加持。那天晚上啊，他这个真的是自诚感通啊，就有感应了。那么晚上啊睡觉，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像在枕头，书右手扶身，勿畏本心，即名在枕头，其为卷少坏，相图全无朽。欢喜安置房间内，礼拜供养。这个是有感应的，这个自诚感通。那么日夜啊追忆这个他以前啊请人画的地藏菩萨圣像，这个感应到地藏菩萨的加持。那晚上啊，他就梦见啊他请人画的那个地藏菩萨像啊，就在他的枕头啊。那这个地藏像啊，还梳右手啊，这个伸出来啊，伸出这个右手啊，给他扶这个身体啊，从他身体这样挥过去，那悟就是醒过来了，悟为本心。就是说，这个是我心里啊，自己在做梦。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么他想的都是他请人画的那一张地藏菩萨像啊。那这个就梦到了啊，梦到地藏菩萨来给他托梦啊。即名在枕头啊，即名就是说。到了第二天啊，醒过来，那个像就在他的枕头啊。那在梦中见到这个像在枕头，那醒过来，像的确就在枕头了。那这个感应啊，的确是很不可思议，因为失去的东西啊，又回到他住的地方，而且回到他睡觉的枕头上，
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啊，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感应。那看到他请人画的这个像跟图啊，啊，这个图像前无朽，就是说没有坏掉啊，只是的，他那个卷啊，啊，这个用绢布去

那个布啊画第一遍相图啊，我看到他到日本京都啊，日本京都去买。他画好了之后啊，画这个第一遍相图画好之后啊，拿到上海专门在裱的去裱啊，那个布啊是在日本买的，所以他那个这个地方讲这个绢啊，绢布有一点损坏，但是没有影响到这张图像的完整啊，这个像还是完好的啊，只是那个布啊有一点损害。那他那这种欢喜我们可以想象了 那他你看这样的感应他怎么不欢喜 那个欢喜啊无量 那就安置在房间内礼拜供养了那房间变佛堂了那供在房间每一天啊顶礼膜拜供养，这个供养我们一般有一些供水了、供花了、供果了、供饭菜了这些都是供养。那这个供案那就是到这里是一段了。那下面呢，就是另外一段还是讲这个寡妇的事情说时有亲友劝寡妇言：“胡女生有三重，少时从父母，盛年从夫，老从子媳。汝既失父母，又无夫人子媳，若次衰老，谁养育汝？须从无教。”为求其夫这个时就是有一个时候了。那这个就是他这个地藏像找回来之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有这个时候有亲友他的亲戚朋友。那亲戚朋友当然也是一番好意了劝寡妇就是劝他了。一个人这么年轻就守寡了这个亲友劝他也是很合理的劝导这妇女生有三重，就是古代这个女子我们一般讲三从四德那么少时从父母。你这个年少的时候要随从父母，跟着父母。盛年从夫，盛年就是说这个成年了长大了。那么在《礼记》讲这个男子20岁成年，女子16岁成年。那成年之后就是要嫁娶了这个就是要嫁出去了那嫁出去就是有丈夫了有丈夫了。那盛年就是你要随从自己的丈夫了因为嫁出去了那就不在父母身边了你要从夫了。那老从子媳如果你年纪老了那可能丈夫已经过世了或者丈夫也老了那要随从自己的儿子要依靠儿子以前这个观念就是养儿防老养育儿子就是预防自己老了有人照顾如既失父母又无夫
人子息

是说你上面也没有父母了，那也没有丈夫了，丈夫也没有了，也没有再去嫁人，就没有这个儿女了。若自衰老，谁养育一乳？就是如果你老了，那谁来养你啊？谁来照顾你啊？你怎么办啊？你一个人怎么办啊？虚从无教，为求其福啊，就是说你必须啊，依从我们给你劝导的啦，啊，教你的啊，替你求个丈夫吧，啊，你再找个对象啊，去嫁吧。那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啊，一般人之常情啊，因为亲友啊也会替他担心这个事情，这个也很合理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呢、啊，这个寡妇啊，就回答了：女言夫妇相并，无子媳者盈目耳，亦有子未必养育。正之为少事，续生死业即同，此不从言。但对地藏其眼，无畏自衰灭早死。那么他的亲友啊，要帮他找个丈夫啊，让他晚年啊有个依靠。那这个寡妇啊，女人就是这个寡妇，她就说了啊，她就回答她的亲友。那当然啊，我们看这个文字，那古人他都有受这个礼教的啊，当然不像我们现在人啊，讲话很冲啊，啊，我不要啊，不是啊，那啊这个古人啊，他都有受这个礼教的，那一定啊啊这个。感谢啊这些亲友啊对他的关心关怀啊，啊然后再跟他说明啊他自己的想法啊。那么他就说了啊，夫妇相并，就是夫妇大家结合在一起，相并啊就是并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结婚了、啊。无子媳者盈耳目。无子媳就是说结婚，但是也没有生儿育女，这个也很多啊。盈耳目也是常常看到很多啊，但是有结婚啊，但是未必他有儿女啊。啊，有的人结婚一辈子，他要求个儿女 也求不到啊，没有。啊，那么这个儿女啊，还是一个缘。这个子媳啊没有儿女的啊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啊就是很缺德的啊。这个古人啊讲啊，这个人啊专干坏事，那个绝子绝孙啊。啊这个古人常讲啊，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啊，这个都缺德啊，你就没有后代了。啊，这是说干坏事的。那另外一种啊，也有人他都是做好事，也没有儿女啊。这个在安世贤书有讲啊，安世贤书讲啊，他那个是享清福啊，那他不是缺德，他做好事啊，啊他享清福啊，所以有两种。啊，没有子媳啊，有两种啊，所以这里他回答说：“亦有子未必养育呀。”啊，说纵然你有子女，纵然有子女，那你未必能够去养他、教育他。啊，这个养育，我们现在呢？的人对这个养育两个字啊，这个概念不清楚啊，因为养育
那我就是赚钱啊，养你啊，给你吃给你穿啊，啊给你去读书啊，啊读大学啊，出国留学啊，读到博士啊。这个就是现代人他观念当中的养育。那其实我们中国古人这个养育啊，意思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养是在物质上的这个供养啊。育呢是教育啦。啊，现在呢只有养，大概没有育啦。现在呢，那义是什么呢？你要教他做人做事，教育啊，教做人教做事。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他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啊，这个才是教育的根本。啊，现在接受的教育是知末，啊，在这个。伦理啊，孔老夫子讲啊，道德仁义，道德仁是根本，那个义啊，艺术的义啊，是枝末，那是各行各业啊，百科、科技、技术、艺术，各行各业的。现在在学校读的是最后那个字，但那个根本啊，道德仁没有，所以他不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做人的道理。他不懂啊，那最基本的要孝养父母，他就不懂得要孝养父母。那父母都不能孝养，他还能孝养谁呢？所以人与人之间只存在一个利害关系，这个当中没有道义，没有仁义啊。所以现在有儿女，实在讲啊。没有比有好啦，那你没有教育他啊，他不懂啊，啊，那长大了叫做叛逆不听话，那父母啊可能还没死，儿女就在争财产了啊，你钱越多那就越惨啊，让这个儿女啊变成冤家对头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实社会看到很多啊。亲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变仇人了，就连父母都变成仇人了，这个我们认识的人我们都看过啊，如是我闻啊。那像无量寿经讲啊，不如无子啊，像这样的子女那你不如没有啊还好一点啊。啊，所以当时这个寡妇啊，她就有这种眼光了啊。你这个生的子女如果没有教育好，那你子女啊，不但不能照顾你，可能给你找麻烦啊，或者呢，你求不要给你找麻烦，就阿弥陀佛了啊，不要指望他怎么去照顾你。所以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都亲自看过，他父母财产很多给他，父母死了没回来看一眼，在医院也没回来看一眼，真有啊。那我们听说的就更多了。那这个地方讲啊，那可见的这个寡妇啊，也不是一般人啊，她看得很透彻啊。所以育有子啊，如果有子女，未必养育啊，你能养他，能教育他吗？正之为少事啊，他说我要没有儿女很好啊，刚好死，没事啊，很清净啊，没有这些烦恼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为儿女操心的操一辈子。

那这样的话呢，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不如无止啊，那不如没有还好一点啊。所以他说讲续生死业集统，就是说续就是一个端续，一个凡事啊，一个开端呐，啊，就是说，夫妻在一起结合啊，人呐，有生必有死啦，这个业力也都相同的嘛，到最后啊，还是要各走各的嘛，无量寿经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者。生死业也都相同嘛，中国人、外国人，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这个就是人生的真相。所以这个寡妇啊，她学佛啊，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啊，可以理解到她也相当的深入了，相当深入，跟一般人的见解就不一样。持不从其言啊，那就推辞了，对对，持就是持谢了，持就是持谢啊，感谢亲友的关怀啊，那么他还是不想再嫁了，但对地藏祈愿啊，无畏至衰灭早死啊，他就对地藏菩萨像啊祈求发愿啊，他说希望啊，我不要活到很老，让我早一点死，那就不会去连累别人了啊。他就求地藏菩萨给他加持，早一点死啊，那就不要让他老了走不动了啊，然后又没人照顾啊，那就很麻烦啊。他就求地藏菩萨。那下面也是感应了他对地藏菩萨发的这祈求发的这个愿又感应了，一时感悟，有一沙门手持宝珠，自称如意珠，将席藏开米口露珠，物如吞物，即自觉有身。告亲友云：“已有犯，你此寡而怀人啊，怀人，敢不欲于人，欲投身于深渊，敢梦空有身，汝依何损二人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寡妇啊，向地藏菩萨求愿啊，希望他不要太老就死了啊。他就感应啊，地藏菩萨又给他托梦了梦到有一个沙门这个沙门就是出家人。这个沙门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这个子媳的意思勤习的意思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那就叫沙门在印度啊叫沙门你只要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那在家出家都叫沙门，在印度啊是在家出家统称的那么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就变成中国佛教一个专称被中国佛教啊出家人的一个专称所以出家人我们中国人是沙门那这个沙门就是梦到一个出家人手持宝珠但我们有看到地藏菩萨像他

0: 有拿一颗宝珠的。
1: 啊，这个地藏菩萨呢，拿锡杖，手里拿宝珠，啊，就是锡杖啊，震开地狱门，然后这个宝珠啊，照那个地狱。那这个沙门就是菩萨化身的，地藏菩萨化身的，给他投盟了。啊，那拿这个宝珠啊，就是这个是如意珠啊，如意珠就是如你的意，你想有什么愿望都能够满你的愿，如你的意。那么将锡杖啊开你啊，就是用锡杖啊把这个。这个寡妇啊，她这个口啊，给她打开了，啊，这个如意珠就把它塞到这个口中去了，啊，兀如吞兀，兀就是醒过来啊，好像吞一颗东西下去，那这个感觉说有东西吞到肚子里面去，即自觉有身就怀孕了，感觉自己就怀孕了。那这个事情啊，不能不告诉这些亲戚朋友啊，因为古人啊，这个礼教很严格的哦。那你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啊？那在古时候是大事情，那现在是很平常了啊。那在古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他就很坦白去告诉亲友，说他有好像有神验。那他的亲友当然大家怀疑啊。那你可能跟人家有发生一些不正常关系嘛，不然怎么可能会怀孕呢？那当然啊，这个亲友就指责他了，啊，你此寡而怀人，啊，他自己也感到很羞耻，自己就是发愿要守寡，现在呢莫名其妙的怀孕了，啊，敢不欲于人呐？他就不跟大家讲了，他要去自杀了，就是欲投身于深渊，就是跳到深渊去自杀了。那么他正当他要跳下去啊，感梦空有身啊，他感应到啊，空中有声音了。啊，他准备要去跳这个深渊了啊，要去跳，还没有去跳啊。那天晚上啊，睡觉又梦到了啊，有感应啊，地藏菩萨在托梦，汝一何损二人命？你一个人啊，你跳下去死了，那你肚子里面有两条命啊，那你怎么可以你自己死的又让两个无辜的生命也跟着你去死呢？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悟身毛为术啊。那么悟就是醒过来啊，他全身那个这个毛孔就竖起来了，止死命生，止就是停止了，取消啊去自杀这个念头了。啊，闻则易知啊，那听闻道的人啊，就感觉哇，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呢？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么不可思议呢？啊，月满啊，那月满就是说怀胎十个月了，满了啊，那么就生产，产一男一女，行言。啊，这个形貌很庄严啊，你忆前所梦啊。那么这个女子这个寡妇啊，啊，她回忆啊前面所梦到的啊，那梦到啊说这个她有肚子里面有双胞胎啦啊，那一男一女，我们现在叫龙凤胎啊，龙凤胎。他回忆啊，之前梦到的啊，是这个生男的啊， 名字叫地藏。

男的叫地藏，女号称如意，因为那如意珠吞下去嘛，啊，这是号男为地藏，女号称如意，啊，他这个儿子啊，名字叫地藏，他这个女儿叫如意，啊，其二子少有自孝思，见之爱之。施以衣服饮食，母子共不忧衣食，人皆为之生也。那么他生的这两个子女啊，啊，这个很小就孝顺了，孝顺他母亲。他家里穷啊，看到的人啊都特别同情他们呐、啊，那就布施衣服饮食给他们，所以他们母子啊。也就不用忧愁啊，衣食了。那么当时的人啊，都知道啊，这是圣人的感应啊，那不是一般人，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个没有结婚生儿育女啊，这个其他宗教也有。啊，你看那个基督教啊，那个圣母玛利亚啊，生耶稣啊，就是没结婚生的啊。啊，我有一次到西班牙去，这个二十几年前啊，到西班牙去讲经啊。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嘛，都供那个圣母玛利亚的。啊，他们就提出这个样的问题啊，他们就无法去解释的。他们都传说是这样，但是无法去解释。啊，我说他们都不学佛啊，他学佛就很好解释啊。这佛经啊，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清楚啊。啊，那么佛陀啊，他是从幼学而生的，啊，不是从一般禅门生的。现代人讲了，人家也不相信。哪有那个啊？但是这些事情啊，经典记载的都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你只要啊深入佛的经典啊，对这个事情啊就明了啊，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这个经典啊，这样的公案啊，也都有这样的公案啊。那在唐朝那个时代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啊，一时二子共不是。所知啊，就是一时啊，有一个时候啊，他的两个子女啊，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失踪了，不是所知，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三日方来，三日就三天了，三天才回来啊，三天才回来啊，三日方来。母问所因啊，这个他母亲就问啊，你们去哪里啊？啊，怎么这个两三天都不见人啊，都找不到人呢？你跑哪里去了？男子伯啊，这个啊，这个伯啊，就是对他母亲的一个恭敬的回答，这个叫伯啊，这个下对上叫伯。说吾往西方安乐土，见菩萨甚众，母当愿生彼国，云云。啊，这个男子就是这个叫地藏啊，他这个儿子叫地藏啊，三天不见了啊，他母亲问他你跑哪里去了？怎么三天都没看到人呢？啊，那这个儿子。

就讲了，说我去西方安乐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啊，那看见很多菩萨身众啊，那劝他母亲啊，应当发愿啊，生彼国啊，你应当发愿啊，啊，往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啊，往生西方安乐土啊，云云就是说。劝他母亲啊，要发愿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他儿子讲的，他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回来啊，他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很多菩萨圣众啊。那当然啊，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看到那些亭台楼阁啦，那种种庄严啊，那是劝他母亲往生西方。你言啊，吾往多衰天，奉见弥勒，男女充满其中，母将愿生彼佛。啊，那这个他女儿讲啊，这三天他跑去哪里？他跑到多衰陀天啊，奉见弥勒。啊，这个多衰陀天啊，有分内院外院。啊，所以这个内院啊，叫弥勒内院啊，他这个到弥勒内院，那多帅天有外院，外院是一般的凡夫天，内院啊是弥勒菩萨在那里啊，他是候补佛啊，他是要来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个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他会降生到我们人间来实现成佛。那现在呢，他住在。多帅天的内院、啊、那也是在这边讲经说法。那弥勒内院是圣人、啊、是等觉菩萨住的、啊、这个弥勒内院、啊、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啊、禅宗的祖师啊，虚云老上虚老啊，他就是往生到弥勒内院啊，那他神识就到弥勒内院去了，见到弥勒菩萨，还听弥勒菩萨讲一座经啊，那弥勒菩萨呢就劝他回来啊，他阳寿没尽了，那虚老说他不想回来了啊，这个人间太苦了。他说你还要去帮助一些苦难众生啊，他再回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根据虚劳上这个传记年谱记载，他肯定啊往生到弥勒内院了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啊，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下生到我们人间来世间城，那一定跟着弥勒菩萨来。那么外院呢、啊，就有男女，就是斗帅天呢、啊，在欲界的第四层天啊，欲界啊，第一层四王天，第二层刀离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斗帅天，第五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六层天都没有出欲界。啊，所以还有男女这个欲，但是比我们，它一层一层比较淡薄了，啊，没有像我们人间那么重，啊，但男女啊充满其中，啊，那他女儿也劝他母亲啊，母将愿生彼佛，那你是不是要发愿往生到弥勒内院呢？啊，去奉见弥勒菩萨呢？啊，他母亲回答了：“母曰，吾厌女身，不要天乐。若生天上，恐上受女身。今须愿西方净刹。”他母亲就回答了：“他说，哎呀，我不想再当女身了，啊，我也不喜欢这个天上这些快乐了。”如果我升到天上了，那恐怕

那边还是有男女啊，我还是会做女生啊。他说我不想再当女生了，啊，所以他想发愿了，往生西方净土，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那这个两个子女啊，听了他母亲发愿要去西方，当然很欢喜了啊，因为他们都很孝顺嘛，啊，那尊重母亲的意愿。啊，母修补先地藏像念佛，啊，那这个他的母亲呐，就是为他母亲修补，啊，先前呐，他母亲请人家画的那个地藏像，啊，因为这个遗失的有一点损坏，啊，我们现在讲叫裱背，重新裱背啊，给他修补，啊，先前呐，他请人画的地藏像。然后就在地藏像前啊，念阿弥陀佛了啊，念佛啊，78岁卒啊，那他母亲活到78岁啊，78岁往生。往生的时候啊，两道白光从空下啊，从空中下来，两道白光啊，从空中下来，而复母身上，暂时升空，至西方散去。那这个就是瑞相，啊，他母亲往生西方的瑞相，啊，活到78岁就很高寿了，啊，活到78岁往生，那两道白光从空而下，啊，覆盖他母亲身上，啊，就看到他母亲升空了，那往这个西方啊，这个方向啊，散去了。就不见了。那从这个瑞相啊，那确定他母亲，满他的愿，他愿生西方，就的确啊，他念佛啊，地藏菩萨呢也帮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二子舍屋建立精舍，号如意寺，兄弟共出家，劝人教归地藏。啊，那么他们这个兄妹啊，两个人呐、啊，把他们这个房子啊，就改建，啊，改建成精舍，变成道场啊，试验道场，啊，那这个试验呐、啊，就号称如意寺，以他这个女儿的名字啊来。作为试验的名称啊，叫如意寺，兄弟共出家，那两个都出家了，啊，出家修行，那劝人呢、啊、教化啊，皈依啊，地藏菩萨。啊，这个地藏菩萨。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啊，的确呀、啊，地藏菩萨呢，都是帮这些苦难众生，拔除这些苦难众生的深重业障。啊，因为地藏菩萨发的愿呢、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个地狱啊，没有空啊，啊，他这个不成佛，啊，他不愿意成佛。所以啊，这个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有两尊菩萨很重要啊，我们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尊地藏，一尊观音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呢，帮助我们立住人天的这个基础，立稳这个基础，啊，帮助我们立住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建立了，那么再向上提升。所以如果没有地藏经这个基础啊，修学一些佛法好像没有地基一样啊。实在讲啊，修了就是不踏实，修了心里不踏实，没有基础，好像盖房子啊，没有基础啊，盖不起来。地是地基嘛，好像盖房子你要打地基嘛。那这个地基是什么呢？就是孝亲尊师嘛，孝养父母嘛。所以观经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这个地藏经啊，它就是教人啊，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嘛。这是观经三福第一福啊，那详细啊，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向上超越。就能成就啊！缺少这个基础啊，啊，有障碍啊，有业障啊，障碍 啊，所以往往我们要修行啊，都花好心要修行，障碍没有办法修，业障太重啊，这个造的恶业太重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发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地狱是造罪业最重的。所以业障深重的人呐，这个必先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其实啊，业障轻重也都需要这个基础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这个本愿经啊，也是一个共同科目。你说修什么法门都需要孝亲尊师嘛，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嘛，这个是基础嘛。你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基础，所以它是一个共同法门，修任何法门都需要。那换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法门它都帮助你成就。我们要念佛往生净土，那地藏菩萨当然会加持你嘛。或者你学其他法门也帮助你成就。这是我们这个学习地藏经啊，这个它的重要。那下面呢这个公案还有很多个，那这里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就是我们讲这些感应公案啊，总要经典的依据啊，经典是我们修学的理论依据啊，经典有讲啊，这个我们就可以采信了啊，因为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叫事。发生的事情根据发生的事情我们拿这个经典来这个道理啊来对照。那如果相应啊，那就是有理就有事，有事就有理。所以这个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在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讲了，这个地藏经讲我念一段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斩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
未来世啊，还指我们现在了啊，有善男子、善女，有善根的男子啊，一般学佛的人啊，都有善根。闻啊，是听闻或者见闻，听到或者看到啊，听到或者看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啊，或赞叹啊，赞叹地藏菩萨。像我们佛门做法会啊，唱赞啊，那个唱赞呢、啊，就是像赞佛偈啊，那就是叫赞叹了 啊。地藏菩萨有地藏菩萨的赞啊，那我们唱这个赞就是赞叹。展礼，展是我们眼睛看，看地藏菩萨圣像啊。像我到九华山去啊，哇，那个九华山的99米地藏像，安徽九华山。瞻就是瞻仰啊，我们看；礼就是礼拜啊，我们顶礼；或称名啊，那么就是持名了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跟念佛一样，念观音菩萨一样，称名或供养啊，你这个啊供养香花水果啦啊，这些供养。乃至彩画啊，就是我们这个公案呢、啊，它就是画，请人家画，上彩色。刻螺就是雕刻啊，或者是泥塑、木雕的这些形象啊，你造这个地藏像。那以上啊，这个是很多个项目啊，你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你或者是赞叹，或者是瞻礼，或者是。称名或者是供养，或者呢你发心呐、啊，请人家画，那现在呢就是印的彩画啊，雕刻啊，或者用铜去铸的啊，或者是石雕啊，或者泥巴塑的啊，或者木头刻的这个种种啊，这是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你照这个地藏像。世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33天就是刀立天呐、啊，这个33天呢，不是33层天啊，它是东西南北啊，每一个方位有八个天啊，那当中一个天啊，48、32加当中的33啊，那个就是第二层天啊，刀立天，又叫第四天。一般呢、外国宗教讲的上帝住的啊，那我们中国讲玉皇大帝啊，这是佛经讲的道义天，那你会升到啊异界第二层天。那么最可贵就是你虽然在六道还没有出六道，永不堕恶道，你不会堕三恶道，就是会在人天三道啊。那照这个像啊，功德这么大。那下面呢、啊，这个公案呢、啊，就是讲。有一个人啊造恶业啊，造了恶业啊，死了啊，被阎王抓去了审问了啊，那这个阎王啊要判他的罪了啊。后来出现一个很丑陋的沙门啊，丑陋的沙门啊，就是形状很丑，来给他求情了啊！帮助他延寿回养啊！这个公案啊，我们下星期一再继续啊！这个讲公案啊，就像讲故事一样啊，好像说书的啊，讲故事啊。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们有经文啊做依据啊。那看到这些记录，古代的感应，现代的感应，那我们拿经典，我们三宝弟子归佛、归法、归神。那佛不在世了，我们以法，佛在世讲的经为中心。

一境我们修学的里面一境，所以我们依照这个法，依法不依人，那就不会错，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些记载有经典做依据，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讲这些公案，也是要以这个地藏经来做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理论依据。这是我们三宝弟子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有很多人皈依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啦，但碰到很多事情都不懂得依法依经典，这造成很多很多问题。你回归依到经典，那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本来今天想要讲四个公案一起讲但是这个文联没有跟大家疏通一下，照这样念是很快的大概不用30分钟念完了但是大家听不懂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所以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一下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本来一定讲四个，现在好像只能讲一个嘛。那下面的公案更精彩这个跟我们也有很切身关系的这个希望我们下星期大家继续再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68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

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称佛名号品，第一尊佛，第二尊佛。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啊第三尊佛。那么这个第三尊佛是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啊，印度啊的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红色莲花。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不是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闻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啊。我们平常啊，听到人家念佛，或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念佛机啊，啊，听到佛号。这个也是算闻名啦，啊，听闻。那么这种闻名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这一句佛号，我们听进去了，啊，落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了，啊，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啊，将来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啊，成长到这个善根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那么就能遇到佛得度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听人家念佛号，只是在阿赖耶识种下一个佛种。在《妙法莲华经》讲啊，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功德也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是讲将来啊，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必定啊成佛了啊。所以多听闻佛号，多落下这个种子啊，帮助这个金刚种子啊不断的成长啊，那这个是有决定的功德利益啊，只是现前啊，啊，还感受不到啊那个功德利益啊，虽然感受不到，但是也在这个无形当中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善根种子。那么此地讲啊，啊，闻到这个波陀摩圣如来这个佛名，立于耳根啊，就是说从我们耳根听进去，那么这个人啊，他就能千返生离六欲天中啊。这个千返就是一千次啊，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啊。这个六欲天就是从四王天啊第一层啊

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帅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啊，那么这个六欲天呢、啊，如果最高呢，升到他化自在天啊，那这个在欲界天福报最高的、最大的啊，那享受这个福报啊。但是我们听了一句佛号，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六欲天呢、啊，1000次的往返呢？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此地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不可能。那这里经文明明讲是利益耳根呐、啊，这个就能得到千返生于六欲天中。那这个又怎么说呢？那这个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们解释，关键呢、啊、就在"闻"这个字上。如果闻是三会当中的闻，1000次往返六欲天，这个果报就会现前。啊，那这个给我们解释啊，那个闻啊，它的标准啊，这个闻啊。是指闻思修这个三会啊，闻会、思会、修会啊，就是闻了要去思维其意啊，明了这个意义，然后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就是此地这个闻它真正的意思了啊，所以闻名解义。啊，闻到这尊佛的名号，了解它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我们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了解它的真实义。那么这尊佛的名号，它叫波陀摩僧，啊，僧是殊胜，波陀摩是红色莲花。那么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大家都看过啊。莲花是从污泥长出来的啊，但是它长出来到水面，它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啊。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出污泥而不染"啊，这是莲花呢。它表法的意义啊，它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看到这个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醒悟过来啊，觉悟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生活的环境，在佛门有一句话讲"红尘"呐。啊，红尘滚滚呐！啊，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啊，五欲六尘呐！啊，我们现在身在欲界的人道，啊，那么人道啊，五欲六尘呐，非常多了，啊，这些五欲六尘呐，时时刻刻在引诱我们起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能够像莲花这样啊，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受这个红尘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功德就大了。啊，能把五欲六尘放下。那果报不止欲界天，还能正果啊，还能正阿罗汉果啊！啊，出污泥而不染

在《无量寿经》讲啊，你看呐、啊，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呐、啊，33到37品啊，这个当中有讲到。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修一天呐、啊、斋戒清净啊，胜过在极乐世界修100年了、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修10天的斋戒，胜过其他诸佛国修1000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没有污染啊，在那边的环境纯净纯善啊，只有帮助我们。提升不会退转啊，所以那边修行啊，这个提升啊，那就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修行啊，那这个时间上啊，极乐世界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它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快很大啊，因为那边没有这些逆境啊，顺境逆境让你起贪嗔痴的这些五欲六尘来勾引你，来诱惑你，来考验你啊，所以那边纯粹是清净的世界啊，只有不断提升，它不会退转。那其他诸佛国也是一样。啊，他们现在正是很好的情况，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没有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正是简洁五浊恶世，啊，那污染特别严重，特别在今天。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就是大起大落了，我们。如果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在这边修1天1夜的八关斋戒，那让这个身心得到清净，你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啊，等于他方清净佛土修100年，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现前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当然我们修行境界的提升呐，还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啊，受到污染了啊，心被境转了，那我们这个。堕落也是大幅度的堕落，大幅度的退转。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闻”这个字它真正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个闻名解义啊，理解它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照这样来修，闻思修嘛。啊，闻名啊是闻，听闻；解义是修啊，是思。啊，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闻啊，它一个字代表，实际上是闻思修。那儒家的修学也是一样的啊，儒家讲的还更详细啊，那佛家讲闻思修所以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啊，那果报不止说升欲界天了啊，那真的还能够证得阿罗汉果。

那么对于世间五欲六尘淡了清了，不像过去那样分别执着，就是比较淡化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那一种追求啊淡了啊，但还没有完全断啊，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分别那么执着了。那么虽然他不能出三界六道啊，但是能够从人道啊提升到天道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啊，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利于耳根啊，就是他记在心上，听到这个名号心里有所领悟了啊，这个是他超生啊提升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科注，科注云：表闻名者虽生欲天，实不着出必五尘。这个表法啊，表这个闻名的人啊，啊虽然啊他升到六欲天去了，那实际上啊他不执着这个初辟的五欲六尘这些境界啊，他不执着了啊，虽然是升到欲界天，但是他不执着啊，以解离闻性本空，升天一级，以空处即假，全是天生，以度时生着意之责。啊，这个是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听就开悟，有能力超越，然慈悲心很重。还留在欲界天度贪着五欲享受的众生啊，那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开悟了，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欲界天呢？啊，因为啊，慈悲心很重啊，留在欲界天啊，度那些还在贪着这些五欲六尘的那些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些众生啊，那留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云：闻名上耳，况自心称念乎？啊，况自心称念者乎？啊，自心称念，回向净土必得往生。啊，那么这个闻名啊，这个是利于耳根呐、啊，那这个是指短暂时间呐、啊，这个闻名啊，那么心呐、啊，它一念间呐、啊。觉悟了，那么他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啊，能升到六欲天去啊。那何况呢？自心称念啊，那就是那不是短暂的闻名啦、啊，就是像我们念佛啊，那长时间呢、啊、一直念呢、啊，而且这个地方念呢、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啊，是一心称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断不尽，一定也很淡薄。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常常看到。啊，无量寿经我们也看到，自心信仰。啊，在大圣经典啊，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

但是对自信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自信。那这个在《旃察善恶业报经》啊，那地藏菩萨呢，把这个自信啊，那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参阅啊《旃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在《旃察经》里面讲啊，这个自信啊，分三个层次啊，这个下自心、中等的自心啊，这个上等的自心啊。所以这个自心啊，它也是它功夫啊层次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参照啊这个《旃察经》，这个以经解经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经典讲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其他的经典对这两个字讲的比较详细的，以那个经典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个经典啊，这个称为啊以经解经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啊那个自心啊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修学的功夫啊，这是有必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可能啊这样看过啊。我们对自心只是一个概念啊，但是没有能够啊深入的去理解啊这个自心啊它的定义啊它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自心是一心称念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啊没有完全断，那也很淡了。佛莲千瓣，表千法名门，故引千幡。那么这个科注里面，就是举出啊，佛那个莲花呢有一千瓣，花瓣有一千瓣。那一千瓣啊是表这个一千个法门啊，故引千幡啊，所以他这个当中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在啊。那么千幡呢 不是指一千次啊，是以这个一千来做一个圆满的数字啊，那是表法的啊，那是科注啊给我们举出这个表法的意义。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在讲记讲，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这个在大圣经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佛说法呢称为啊狮子吼啊，这个是比喻佛说法啊，它的威德啊就像狮子吼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啊是百兽之王啊，啊，这个狮子一出来啊，一吼，所有的野兽啊都被降服了。啊，用这个来比喻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能令世间一切魔王外道种种辩才都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啊，都被佛啊这个讲经说法来折服了。啊，把这个比喻作狮子吼。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的名号。

安此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啊，所以是一念皈依啊，这个也是关键的一个经文啊，一念皈依啊，你说一个念头回头了，归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心行相应，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保佑。这就是摸顶受记的意思。诸佛如来应化的目的是广度有情，我们能发心广度有情啊，那我们发的心跟佛一样，那佛当然加持啊，佛的可以加持上了。若起心动念只顾自己啊，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度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这部《地藏经》下手。《地藏经》确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实在讲啊，那不只是度九千年了，这个末法时期啊，那在本经佛前面给我们讲了，在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以前啊，那释迦牟尼佛都交代地藏菩萨了，代理佛来教化众生了。那实际上啊，就是不但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实际上啊，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没有佛法这个时期的众生。这部经的内容声明因果。这个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能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这个也是必然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同名的佛菩萨很多啊，就是相同名号的佛菩萨很多，此佛确定不是贤劫的拘留孙佛。这个贤劫千佛这个拘留孙这个是贤劫千佛当中的一尊佛。这是我们现在那么这个地方讲记里面讲这个是同名的佛号。那么这尊佛它不是指贤劫在贤劫之前了也有一尊佛叫拘留孙佛。这个拘留孙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所应断。也翻译作作用庄严。所应断就是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这个是佛的名号从这里建立。大圣佛法常说见思尘沙无明，这是这三种烦恼

是应当要断的。啊，这个在我们四弘誓愿呐，第二愿啊，我们常常念，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这个就是基留孙佛他表这个法啊，就是说，那烦恼就是应该要断的。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断烦恼。啊，这个啊，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啊，这是大乘佛法。啊，那么断见师证小乘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啊，断了见思烦恼，再断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那就出十法界了。啊，断见思烦恼，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啊，入四圣法界。啊，断尘沙无明，那么就出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品无明，41品无明断尽，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听到这尊佛名，就知道要认真断烦恼。啊，烦恼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在哪里断？在生活里面。善言顺境，不生贪爱；恶言逆境，不生嗔恚。啊，烦恼就断了。啊，我们的烦恼啊，主要就是爱憎呢，一个贪爱，一个憎恨嘛。这两个，这个是主要的烦恼。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烦恼怎能断得了？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啊，佛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全被烧掉，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坏我们的功德，啊，是自己毁坏的。外面恶言逆境现前，啊，我们要是生嗔恚，心被境界转，过失在自己。啊，这个也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了。啊，那往往我们都是怪外面的境界了。但是修行啊，你就要回头啊，自己心被转了啊，要回头来反省自己啊，自己啊忏悔改过。修行就是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功德就保住。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使功德保持而不坏失。不能忍辱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被毁掉，那只有保留福德了啊，那功德就没有了啊。功德是清净心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啊，这个功德啊，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讲定善啊，那个定是功德啊，那善善呢 啊就是善论那个善，善善是福德。啊，那福德啊，心还散乱啊，还有杂染，

那么心还有杂染，那么断恶修善是福德。脾气大，性情不好，你修大福报，那如果再加上嫉妒好胜，那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这个阿修罗道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都有阿修罗。我们一定要学活菩萨，在一切境缘中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金刚经》这两句话是大圣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的修行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与众生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生事业，能度化一切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才是真修行，而不是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念多少声佛号。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把轮回业转成菩萨业。换句话说，没学佛之前，我们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对了。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诸佛菩萨示现的相，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舞台上表演给舞台下的人看，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心里确实一尘不染，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从这里做起。下面讲文明自心瞻礼，真诚心瞻礼，佛护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利益众生，自行化他。世人以先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那这个福报就大了，不止在异界天了，到世界天去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那菩萨为什么还到世界天去当这个大梵天王呢？那么这个是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天人断烦恼，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啊，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断，得受上际，上际是成佛之际。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毗婆师是梵语，意思是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凡夫对一切万物，往往他的看法是偏差，看错了，那就不殊胜了。对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圣观。

简单讲，观就是你的观念。舍是用根，不用意识，是根，是根中之性。我们这个六根当中啊，那个性这叫根中之性也就是用见性见色法那这个观就殊胜了。那不是我们用眼视去看色法但是这个要会用那我们凡夫都是用视在看所以看不到真相所以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就是用根中之性，用耳根耳根它有闻性根中之性是真心我们自己本来的真心换句话说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性见见到的是色性而不是色尘这个叫见性明心见性用眼视见色那我们见到是色尘那不是见到色性尘是污染是希望的见到色性那就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用闻性闻身性用嗅性闻香性用肠性肠胃性明心见性那么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见性成佛那这个就是破品无明了言教出处为菩萨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第一念是用见性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这是第一念第一念是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我们凡夫无法保持第二念就起分别执着就落到意识里面能永远保持第一念不就成佛了吗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见的是真实的外面的色也是真实的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他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活菩萨为什么他们住一真法界因为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宗门教下都修止观所以修观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不会修观的才教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会修观就可以不待业因为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与什么相应清净平等觉不执着就

清净，不分别就平等，没有妄想就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自性，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迷邪的接触，诸佛菩萨的接触是大觉的接触，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也无法帮助我们转变，他只能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我们明了了，修要自己去修。闻是佛名，明白这个道理，立即回头认真学习，他当然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圣妙乐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乐，这些乐是世间凡夫在追求的，那不是真正的乐。圣妙乐是真乐。大庄严论云：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没有病，这是真实的利益。那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人最能够体会了。那像我从小病到老那这个真的是无病是最好。病不管大病小病，总是这个很难过。所以没有病是最大的利益了。是真实的利益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第一富。那不是这个亿万家财啊，家财万贯，那才叫富吗？那释迦牟尼佛跟他弟子，那这个物质生活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要吃饭还得向人家要饭啊，而且一天只有吃一餐，日中一时啊，住在树下。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但是他是第一富，最富有的，这个当中我们要从这个点好好去体会这个是知足。为什么他低富？那知足他就富了。如果不知足你钱再多，他觉得他还是缺乏了。所以知足的人他睡个草席，他很满意了，他就很富有了。不知足的人升到天上他觉得还不够，那他还是觉得很穷。所以他这个第一富，他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知足。所谓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那他生活他就过得很自在。他得到解脱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知足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和平了，那现在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都是不知足嘛，已经有了还要想更多，得不到就争，竞争、斗争、战争，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么乱，都是不知足产生的。所以现在钱再多的人，你
说他富有吗？

他觉得他不够啊，他想要赚更多啊，他就不富了。啊，反过来啊，知足的人他是真正的富有。

啊，那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这个善友第一亲啊，那诸佛菩萨跟我们最亲近的啊，这个涅槃呐，就是清净极灭，这是最快乐的。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所以学佛啊，才有真正的快乐。那不学佛啊，实在讲，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乐啊，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乐啊。那个经典讲叫坏苦啊，那个乐过去苦就来了，不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是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宝胜如来啊，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宝是珍宝。世间人啊，重视七宝，有了宝物，物质生活富裕而不缺乏。佛法有四宝：常、乐、我、净，这是出世间的四宝，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实际上，佛法僧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求不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啊，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啊。他的生活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因，恶道的缘也断了，所以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三宝真正的深意，知道的人不多。许多人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做一个仪式，没有实质内容啊，真正皈依是回归自性啊，那才是真皈依了。在六祖坛经讲啊，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正，僧宝是自性净啊。这个自性啊，是觉正净，归是回头啊。我们从迷邪染回头啊，一是依靠依自性的觉正境，这是真皈依啊，这是真佛弟子。自性觉正境才是三宝，这是佛法修行正果的总纲领。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迈进，就能成菩萨成佛。皈依是皈依觉正净三宝，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而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觉正境是宝，是最殊胜之宝。三宝都是属于自性，懂得自性觉正境是自性三宝，

啊，对于形象上的三宝也要尊重啊，因为形象三宝即住持三宝啊，这个住持三宝啊，佛像、经典、出家人啊，那么它的作用啊，是时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诱导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要回归自信三宝，啊，我们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立刻回归自信觉；看到经书法物，立刻回归自信正；看到出家人形象，立刻回归自信净。所以，形象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没有形象三宝，那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就很容易迷惑颠倒啊，继续造业受苦报啊，在六道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苦报啊，那就永远不能出离了啊。所以这个形式的三宝也非常重要啊，见到形式三宝、住持三宝，要懂得回归。自性三宝啊，形式的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68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称佛名号品，第一尊佛，第二尊佛。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啊第三尊佛。那么这个第三尊佛是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啊，印度啊的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红色莲花。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不是的。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闻这个字它的意思。好，我们平常啊听到人家念佛，或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念佛机啊，听到佛号，这个也是算闻名啦，听闻。那么这种闻名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这一句佛号，我们听进去了啊，落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了，那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啊，将来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啊，成长到这个善根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那么就能遇到佛得度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听人家念佛号，只是在阿赖耶识种下一个佛种。在《妙法莲华经》讲啊，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功德也非常殊胜。那么这个是讲将来啊，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必定啊，成佛了。所以多听闻佛号，多落下这个种子啊，帮助这个金刚种子啊不断的成长啊，那这个是有决定的功德利益啊，只是现前还感受不到那个功德利益啊，虽然感受不到，但是也在这个无形当中不断的增长这个善根种子。
那么此地讲啊，闻到这个波陀摩僧如来这个佛名，立于耳根啊，就是说从我们耳根听进去，那么这个人啊，他就能千返生离六欲天中啊。这个千返就是一千次啊，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啊。这个六欲天就是从四王天呐 第一层啊，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啊。那么这个六欲天呢、如果最高呢升到他化自在天啊，那这个在欲界天福报最高的最大的啊，那享受这个福报。但是我们听了一句佛号，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六欲天一千次的往返呢？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此地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不可能，那这里经文明明讲是立于耳根这个就能得到千返生于六欲天中。那这个又怎么说呢？那这个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们解释，关键呢就在闻这个字上。如果闻是三会当中的闻，一千次往返六欲天，这个果报就会现前。那这个给我们解释啊，那个闻啊，它的标准了 这个闻啊，是指闻思修这个三会啊，闻会思会修会就是闻的要去思维。其意明了这个意义，然后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这个就是此地这个文它真正的意思了所以闻名解义闻到这尊佛的名号，了解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了解他的真实义。那么这一尊佛的名号，他叫波陀摩僧僧是殊胜，波陀摩是红色莲花。那么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大家都看过莲花是从污泥长出来的。但是它长出来到水面，它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出污泥而不染”这是莲花呢，它表法的意义它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看到这个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醒悟过来觉悟我们现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在佛门有一句话讲红尘红尘滚滚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五欲六尘我们现在生在欲界的人道那么人道五欲六尘非常多了这些五欲六尘时时刻刻在引诱我们起贪嗔痴贪嗔痴慢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
能够像莲花这样啊，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受这个红尘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功德就大了。啊，能把五欲六尘放下，那果报不止欲界天，还能证果啊，还能证阿罗汉果啊！啊，出污泥而不染了、啊。在《无量寿经》讲啊，你看呐、啊，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啊，33到37品啊，这个当中有讲到。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修一天啊斋戒，

0: 清净
1: 啊，胜过在极乐世界修一百年了、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修十天的斋戒，胜过其他诸佛国修一千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没有污染啊，在那边的环境纯净纯善啊，只有帮助我们提升，不会退转啊。所以那边修行啊，这个提升啊，那就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修行啊，那这个时间上啊，极乐世界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它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快很大啊，因为那边没有这些逆境啊，顺境逆境让你起贪嗔痴的这些五欲六尘来勾引你，来诱惑你，来考验你啊，所以那边纯粹是清净的世界啊，只有不断提升，它不会退转。那其他诸佛国也是一样啊，他们现在正是很好的情况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没有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正是简洁五浊恶世啊，那污染特别严重，特别在今天。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就是大起大落了。我们如果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在这边修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那让这个身心得到清净，你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啊，等于他方清净佛土修一百年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现前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当然我们修行境界的提升啊，还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啊，受到污染了啊，心被境转了，那我们这个堕落也是大幅度的堕落，大幅度的退转。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闻这个字它真正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个闻名解义啊，理解它的意义意思。理解之后啊，照这样来修，闻思修嘛。闻名啊是闻，听闻。解义是修啊，是思。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这个闻啊，它一个字代表，实际上是闻思修。那儒家的修学也是一样的啊，儒家讲的还更详细啊，那佛家讲闻思修所以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啊，那果报不只说生异界天呐、那真的还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么对于世间五欲六尘淡了清了，不像过去那样分别执着，就是比较淡化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那一种追求啊，淡了啊，但还没有完全断啊，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分别那么执着了。那么虽然

他不能出三界六道啊，但是能够从人道啊提升到天道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就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利益耳根啊，就是他记在心上，听到这个名号，心里有所领悟了啊，这个是。他超生啊，提升的啊一个关键呐。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科注，科注云：“表闻名者，虽身欲天，实不着出必五尘。”这个。表法啊，表这个文明的人呐，啊，虽然呐，他升到六欲天去了，那实际上啊，他不执着这个初辟的五欲六尘这些境界，啊，他不执着了，虽然是升到欲界天，但是他不执着，以解离闻性。本空，升天一级，以空处即假，权势天生，以度时生着意之责。啊，这个是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听就开悟，有能力超越，然慈悲心很重。还留在欲界天度贪着五欲享受的众生啊，那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开悟了，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欲界天呢？啊，因为啊，慈悲心很重。啊，留在欲界天呢、啊，度那些还在贪着这些五欲六尘的那些，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些众生、啊、那留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云：闻名善耳，况自心称念乎？啊，况自心称念者乎？啊，自心称念，回向净土，必得往生。啊，那么这个闻名啊，这个是利益耳根呐、啊，那这个是指短暂时间呐、啊，这个闻名啊，那么心呐、啊，它一念间呐、啊，觉悟了。那么他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啊，能升到六欲天去啊。那何况呢？自心称念啊，那就是那不是短暂的闻名啦，就是像我们念佛啊，那长时间呢、啊、一直念呐、啊，而且这个地方念呐、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呐、啊，是一心称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断不尽，一定也很淡薄。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常常看到啊，《无量寿经》我们也看到"自心信要”啊，在大圣经典啊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但是对"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自心？那这个在《旃檼善恶业报经》啊，那地藏菩萨呢，把这个自心呢、啊，那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参阅啊，《旃檼善恶业报经》。

这个在专查经里面讲啊，这个自心呐、啊，分三个层次啊，这个下自心、中等的自心啊，这个上等的自心啊，所以这个自心呐、啊，它也是它功夫啊层次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参照啊，这个《禅察经》，这个以经解经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经典讲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其他的经典对这两个字讲的比较详细的，以那个经典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个经典啊，这个称为啊以经解经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啊。那个自心呐、啊，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修学的功夫啊，这是有必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可能啊，这样看过啊，啊，我们对自心只是一个概念啊，但是没有能够啊深入的去理解啊，这个自心呐、啊，它的定义啊，它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自心是一心称念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呐、啊、没有完全断，那也很淡了。佛莲千瓣。表千法名门，故引千反。那么这个科注里面，就是举出啊，佛那个莲花呢，有一千瓣，花瓣有一千瓣。那一千瓣啊，是表这个一千个法门啊，故引千反啊，所以他这个当中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在。啊，那么千环呢、啊？啊，不是指一千次，啊，是以这个一千来做一个圆满的数字，啊，那是表法的，啊，那是科注啊，给我们举出这个表法的意义。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在讲记讲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这个在大圣经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佛说法呢，称为啊狮子吼啊，这个是比喻佛说法啊，它的威德啊，就像狮子吼一样。那、啊、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啊，是百兽之王啊，啊，这个狮子一出来啊，一吼，所有的野兽啊都被降服了。啊，用这个来比喻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能令世间一切魔王外道种种辩才都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啊，都被佛啊这个讲经说法来折服了。啊，把这个比喻做狮子吼。啊，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的名号。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啊，所以是一念皈依啊，这个也是关键的一个经文啊，一念皈依啊，你说一个念头回头了。归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啊，从一切。

被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心行相应，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保佑，这就是摸顶受记的意思。诸佛如来应化的目的是广度有情，我们能发心广度有情，那我们发的心跟佛一样，那佛当然加持，佛的可以加持上来。若起心动念只顾自己，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度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这部《地藏经》下手。《地藏经》确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实在讲啊，那不只是度九千年了，这个末法时期啊，那在本经佛前面给我们讲了在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以前那释迦牟尼佛都交代地藏菩萨代理佛来教化众生了。那实际上就是不但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实际上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没有佛法这个时期的众生。这部经的内容深明因果这个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能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这个也是必然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同名的佛菩萨很多就是相同名号的佛菩萨很多，此佛确定不是贤劫的拘留孙佛这个贤劫千佛这个拘留孙这个是贤劫千佛当中的一尊佛这是我们现在那么这个地方讲记里面讲这个是同名的佛号。那么这尊佛它不是指贤劫在贤劫之前呢也有一尊佛叫拘留孙佛。这个拘留孙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所应断也翻译作作用庄严所应断就是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这个是佛的名号从这里建立大圣佛法常说见思尘沙无明这个三种烦恼是应当要断的这个在我们四弘誓愿第二愿我们常常念烦恼无尽誓愿断那这个就是拘留孙和他表这个话就是说烦恼就是应该要断的

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断烦恼。啊，这个啊，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啊，这是大乘佛法。啊，那么断见师证小乘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啊，断了见思烦恼，再断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那就出十法界了。啊，断见思烦恼，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啊，入四圣法界。啊，断尘沙无明，那么就出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四十一品无明断尽，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听到这尊佛名，就知道要认真断烦恼。啊，烦恼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在哪里断？在生活里面。善言顺境，不生贪爱；恶言逆境，不生嗔恚。啊，烦恼就断了。啊，我们的烦恼啊，主要就是爱憎呢、啊，一个贪爱，一个憎恨嘛。这两个，这个是主要的烦恼。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烦恼怎能断得了？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啊，佛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全被烧掉，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坏我们的功德，啊，是自己毁坏的。外面恶言逆境现前，啊，我们要是生嗔恚，心被境界转，过失在自己，啊，这个也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了。啊，那往往我们都是怪外面的境界了。但是修行啊，你就要回头啊，自己心被转了啊，要回头来反省自己啊，自己啊忏悔改过。修行就是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功德就保住，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使功德保持而不坏失，不能忍辱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被毁掉，那只有保留福德了，啊，那功德就没有了，啊，功德是清净心。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啊，这个功德啊，啊，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讲定善，啊，那个定是功德，啊，那善善呢，啊，就是善论那个善，善善是福德。啊，那福德啊，心还散乱啊，还有杂染啊，那么心还有杂染啊，那么断恶修善是福德啊。脾气大，性情不好，你修大福报啊。那如果再加上啊，嫉妒好胜，那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啊，这个阿修罗道啊，啊，天道、人道、畜生道。

轨道都有阿修罗。我们一定要学活菩萨，在一切境缘中修不起于相，如如不动。《金刚经》这两句话是大圣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就度生事业，能度化一切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才是真修行，而不是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念多少声佛号。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把轮回业转成菩萨业。换句话说，没学佛之前我们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对了。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诸佛菩萨视线的相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舞台上表演给舞台下的人看，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心里确实一尘不染，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从这里做起。下面讲文明自心瞻礼，真诚心瞻礼，祸福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利益众生，自行化他。世人以先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那这个福报就大了，不止在异界天了，到世界天去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那菩萨为什么还到世界天去当这个大梵天王呢？那么这个是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天人断烦恼，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啊，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断，得受上计，上计是成佛之计。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毗婆师是梵语，意思是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凡夫对一切万物往往他的看法是偏差，看错了那就不殊胜了。对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圣观。简单讲，观就是你的观念，舍是用根不用意识，是根，是根中之性。我们这个六根当中那个性这叫根中之性也就是用见性见色法那这个观就殊胜了。那不是我们用眼识去看色法但是这个要会用那我们凡夫都是用视在看的。所以看不到真相
所以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反闻闻。

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个就是用根中之性，用耳根。啊，耳根啊，它有闻性。啊，根中之性是真心。啊，我们自己本来的真心。换句话说，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呐、啊。啊，用见性见，见到的是色性，而不是色尘。啊，这个叫见性了、啊，明心见性了、啊。啊，用眼视见色，那我们见到是色尘，那不是见到色性。尘是污染，啊，是虚妄的。啊，见到色性。那就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用闻性闻身性，用嗅性闻香性，用肠性肠胃性，明心见性。那么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见性成佛啊，那这个就是破品无明啦啊，言教出诸位菩萨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第一念是用见性，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这是第一念。第一念是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我们凡夫无法保持，第二念就起分别执着，就落到意识里面。能永远保持第一念，不就成佛了吗？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见的是真实的，外面的色也是真实的，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它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佛菩萨为什么他们住一真法界？因为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宗门教下都修止观，所以修观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不会修观的才教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会修观就可以不待业。因为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与什么相应？清净平等觉，不执着就清净，不分别就平等，没有妄想就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自性，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迷邪的接触。诸佛菩萨的接触是大觉的接触。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也无法帮助我们转变。他只能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我们明了了，修要自己去修。

闻是佛名啊，明白这个道理，立即回头认真学习，他当然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啊！圣妙乐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乐啊，这些乐是世间凡夫在追求的啊，那不是真正的乐。圣妙乐是真乐。大庄严论云：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有第一亲，涅槃第一乐。没有病，这是真实的利益啊。那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人啊最能够体会了啊。那像我从小病到老啊啊，那这个真的是无病是最好啊，病不管大病小病，那总是啊这个很难过啊啊，所以没有病是最大的利益了啊，是真实的利益啊。过去佛弟子三利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第一富。哎，那不是这个亿万家财啊，家财万贯，那才叫富吗？那释迦牟尼佛跟他弟子，那这个物质生活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要吃饭还得向人家要饭。啊，而且一天只有吃一餐，日中一时。啊，住在树下，啊，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但是他是第一富，啊，最富有的。啊，这个当中，我们要从这个点好好去体会啊。啊，这个是知足啊，为什么他第一富？那知足他就富了啊。如果不知足啊，你钱再多，他觉得他还是缺乏了啊。所以知足的人啊，他睡个草席，哎，他很满意了，他就很富有了。不知足的人啊，升到天上啊，他觉得还不够，那他还是觉得很穷啊，所以他这个第一富，他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知足啊。所谓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啊，如果能知足，那他生活啊，他就过得很自在啊，他得到解脱了。他没有压力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知足啊，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和平了。那现在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都是不知足嘛！啊，已经有了还要想更多啊，得不到就争啊，竞争、斗争、战争，哎，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么乱。啊，都是不知足产生的啊，所以现在钱再多的人，你说他富有吗？他觉得他不够啊，他想要赚更多啊，他就不富了啊。反过来啊，知足的人他是真正的富有。不知足的人，钱再多，他还是很贫穷。涅槃啊，是功德圆满，清净极灭，这是第一乐。啊，那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这个善友第一亲啊，那诸佛菩萨跟我们最亲近的啊，这个涅槃啊，

就是清净即灭，这是最快乐的。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所以学佛啊，才有真正的快乐。不学佛啊，实在讲，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乐啊，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乐。那个经典讲叫坏苦啊，那个乐过去苦就来了，不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是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宝胜如来啊，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宝是珍宝。世间人啊，重视七宝。有了宝物，物质生活富裕而不缺乏。佛法有四宝：常、乐、我、净。这是出世间的四宝，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实际上，佛法生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求不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他的生活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因，恶道的缘也断了，所以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三宝真正的深意，知道的人不多。许多人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做一个仪式，没有实质内容。真正皈依是回归自性。那才是真皈依了。在六祖坛经讲啊，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正，身宝是自性净。这个自性啊是觉正净，归是回头。我们从迷邪染回头，一是依靠依自性的觉正净。这是真皈依，这是真佛弟子。自性觉正净才是三宝，这是佛法修行正果的总纲领。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皈，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迈进，就能成菩萨成佛。皈依是皈依觉正净三宝，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而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觉正净是宝，是最殊胜之宝。三宝都是属于自性，懂得自性觉正净是自性三宝。对于形象上的三宝也要尊重。因为形象三宝即住持三宝。这个住持三宝啊，佛像、经典、出家人啊，那么它的作用啊是时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诱导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要回归自信三宝啊，我们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立刻回归自信觉；看到经书法物，立刻回归自信正；看到出家人形象，立刻回归自信净。所以形象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没有形象三宝，那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就很容易迷惑颠倒，继续造业受苦报啊，在六道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苦报啊，那就永远不能出离了啊。所以这个形式的三宝也非常重要啊，见到形式三宝、住持三宝，要懂得回归自性三宝。啊，形式的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6俗之伤破人伦，既于寇贼之来，不能经久，其所损坏一时而已。这条出自于建武时抱朴子、那么这个小节、是讲风俗、就是我们社会 这个民风习俗、这里讲俗之伤破人伦、人伦这两个字、是本于人的天性、所谓、天伦、它是天然的符合伦理道德正常的人际关系。大致上我们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为五伦了。那么伦是伦常，伦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是讲常道、正常之道，有这个五伦的关系。我们人与人、都有五伦的关系。那么世俗如果对这个人伦习俗的破坏、也就是说破坏这个五伦关系，

0: 比外国的敌人强盗来入侵啊还要厉害。外敌啊，是外国啊，比如说自己的国家呢遭受到外国敌人的侵略了啊，那么强盗啊他来入侵了。那么如果破坏这个人伦的关系啊，那比这个外国的敌人强盗啊入侵自己的国家呢那还要厉害了。啊，因为呢外敌入侵不能持久。啊，他侵略啊是一时而已。他们的损害啊是一时而已。一个时间而已。啊，这个时间过去了，那么他们入侵也就终止了。啊，但是啊人伦如果遭到破坏啊，那这个是长久的了。所以看我们中国啊过去对日八年抗战就是八年，就是一个时期而已。啊，所以它只是一个阶段，时间不是很长，也就终止了。啊，战争也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损害啊它只是一个阶段性而已了。但是八年抗战啊，啊，过去家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常讲，损失最大的啊是这个八年抗战之后啊，中国这个传统的家破坏了，没有了，啊，这个是最可惜的了，啊，那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啊，也很难去恢复，啊，传统那种家族，啊，传统的家族啊。是维系啊社会治安的一个很主要的力量啊，一个社会啊能够长治久安啊，过去这个传统的家族啊做出了真正的贡献了 啊那这个是比外敌啊侵入问题严重多了。那么现在呢更严重的抛弃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人啊都学坏了啊，这个像西方国家呢，写一些功利的思想，那不顾啊伦常道德，比外国这种有形的侵略，那是更厉害了。啊，所以我们要重视风俗人情，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7亲亲以睦，有嫌不弃，不宜故旧，则民德归后矣。这条出自于剑山毛诗。亲亲是亲爱自己的亲人，对自己亲人啊亲爱。君主关爱亲人来保持和睦。啊，那么这个君主啊，这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领导人啊，我们不要啊只有想啊那是皇帝。啊，好像啊这个是皇帝的事情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他讲这个君主啊，就是每一个人啊，你在家里你是为人父啊，那也是君啊，一家之长啊，每一个人啊都是领导人。所以这里我们要这样来理解，不能啊想啊那是君主领导人的事情，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啊，都要啊关爱去关心

0: 在乎自己的亲人。亲人啊，你关心他，爱护他，那么这样啊，就能保持和睦了。啊，亲人之间啊，保持和睦。有爱贤者而不离弃。有爱啊，友是做朋友啊，跟他来学习。爱啊，是爱戴。爱啊，不是情爱那个爱了，就是有爱，就是亲近。亲近贤者啊，有贤德的人啊，不离开他。啊，所谓不离弃啊，啊，就是向他学习了。啊，那当然并不是说啊跟他形影不离了，啊，就是向他学习，啊，这个就是不离弃，不忘故旧。我们一般讲啊，一个人念旧，这个人呢，就比较厚道了，啊，如果啊得心忘旧，那这个人就不厚道。那如果啊能够关爱亲人，啊有爱贤者，啊不忘故旧。那么一个国家社会人民百姓的品德啊，也就会回归到淳厚了。那当然啊，这个事情是君主领导人啊，他来带头带全国人民啊，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这样来做来学习，那这个整个世界就回归到淳厚了，民德归厚，那么社会上啊就不会有这些什么枪杀案啊、偷盗抢劫啦、啊、等等啊不好的事情啦、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教育，圣贤的教育是最重要。所谓啊移风易俗啊，改善啊世间的风俗，不好的风俗习惯啊，那么改成好的。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8使天下皆被盗而趋利，则人主之所罪并责。这条出自于卷25位至上。病这个字啊，在这里的意思是讲忧虑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假如啊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不讲道德仁义，而去追逐功利啊，去追逐这些名利，这就是啊做一个君主国家领导人啊所最为担忧的事情了。天下的人啊，大家都追名逐利啊。啊，利是大家所争的，大家要争天下啊，现在讲整个世界了，大家呢都争这个利，不讲道德仁义啊，只要有利益啊就去争啊，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啊。所以孟子给梁惠王讲，上下交争利，而国为矣啊。一个国家呢，上面下面的人啊都在争那个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么现在呢，是世界交争利，世界各国啊都在争这个利，就不讲道义了啊，只有讲利啊。今天跟我有利的啊是朋友啊，没有利那就不是朋友了啊，这个就没有道义，只有讲利啊。那么利就是要竞争啊，啊竞争啊得不到。那在升级就斗争了啊，斗争再得不到那就战争了，那战争结果就是天灾人祸啊都跟着来了啊，就是灾难啊。所以啊，一个君主有智慧眼光的人啊，看到啊大家都在争这个利益的时候啊，就开始忧虑了。那现在整个世界都在争利，所以这个世界啊非常的危险，这个战争呢是不断的，天灾人祸都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9若服伤寒孙吴知人性之贪得乐尽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术之以法，药之以功，使下为利是事，为真是物，是利勿真，自有探汤复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莫矣。这条出自于见49不止。若服伤寒孙吴，若服是一个语助词，伤寒孙吴啊，这个伤是指商鞅了啊，就是秦国啊那个时代秦朝，他姓公孙名鞅啊，是战国时候啊魏人，魏国人，少好行明法术之学啊，他少年的时候啊，他喜欢呐、去学这些刑法啦、法律啊，喜欢这方面的学术。后入秦为相啊，后来呢，秦朝建国之后啊，他作为秦朝的宰相啊，受封于商啊，那么他的封地啊，就是在商。那么他管的这个地方啊，用法严苛啦，啊，用这个刑法，我们现在讲法律啊，都是以法律啊，没有伦理道德这种教化，而且这个法律定得啊非常严格苛刻，因此啊，宿敌众多，得罪人就很多了，啊，后来呢被车裂而死，那、后来呢这个死得也不好。所以商鞅啊，那么也称为魏鞅啊，历史上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韩呢，就是韩非啊，是战国时期啊韩国的诸公子之一，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啊。后来呢，被这个李斯所见，下狱而死，那、这个下场也不好了。所以玩弄这个法律啊，下场都不好。啊，孙呢是孙武，啊，齐国人，啊，春秋的时候啊，啊，他是一个兵法家，那、他所著啊这个《孙子兵法》，被称誉为啊兵学圣典。这个《孙子兵法》现在全世界啊是有名的，这个全世界的人呐、在军事方面呢、那么都会去参考。这个《孙子兵法》，孙武啊，他是兵法家了。我们现在讲军事家啊，这个吴是吴起，战国时期呀、魏

0: 魏国人，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啊。因为呢，招怨啊，就是得罪这些王公大臣啊，后来呢被射死了。那么他的著作有《五子》这个书。那么独用这两个字是单独行事、单独使用啊，善端。善言善行的端始啊，开端。那么这个是讲啊，至于商鞅、韩非、孙子、吴起啊，知道啊，人有贪求财物、乐于提高地位的一面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知道人性的弱点啊，他们这几个人啊，都知道人啊，都有贪求财物。那喜欢啊提高自己的地位啊，所谓啊水往低处流啊，人啊往高处爬了，希望啊自己升官发财了啊，这是人的常情。那么他们这几个人啊很了解人的这个，我们现在讲啊人的弱点了啊，但是呢他的偏在这方面，在佛家讲啊，人都有贪嗔痴啊。凡夫都有贪嗔痴啊，他们啊去发挥贪嗔痴这方面负面的，而不知道呢，同时啊要助长其善的一面啊，只知道人啊都有贪嗔痴啊，都有贪，不知道啊人也有善的一面呐 啊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呐、啊，你要启发他的善心善行啊。不能啊只有启发人的恶心恶行 啊所以他们都偏了啊，偏掉恶的那一面了。因此呢，用刑法的约束，用公民的鼓励啊，公民鼓励就鼓励人家去贪心呢 啊那么用法律也来约束人啊，使天下的人啊只依靠强力啊，这是所谓弱肉强食了。那谁比较强啊，他就得到这些名利了。只有致力于争夺，那大家都争啊，这个名利啊，利啊，是大家呢都很致力的要去争取，要去夺取的。那么依仗这个强势的力量，务求争夺，就是一定要求到，要争到。这样一来啊，以至于有人啊赴汤蹈火而忘记死活了啊，只知道利，他忘记那个害了啊。这个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用比喻啊，刀头甜蜜，刀口甜蜜啊，那个蜜啊很好吃啊，但是涂在那个锋利的刀口上，贪吃那个蜜，忘记啊那个蜜是在刀口，甜头尝到了，但是舌头也割破了，这个是佛经上讲。那么这里讲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人只是为了利，他就没有看到害了，所以赴汤蹈火啊，就忘记死活了啊，都是争利之心所驱使的啊。现在我们看全世界国际各种形态的战争，争什么？都是争利啊。啊，不是争道义啊，都是争利啊。人人都抱着求利之心啊，人与人之间啊，只有利害关系，只有求利。今天跟我有利的是朋友，没有利就不是朋友了。那么这样啊，人善良的一面就丧失了啊。我们讲啊，良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定啊，要以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啊。来教化世人啊，才能救这个世界。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

0: 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则，治乱之源也。这条出自卷三十二《管子》。这个当啊，是相当，源是本源啊，根本。那么这个一条讲啊，治乱啊，治就是国家呢治理的好了啊，乱呢、啊、就是治理不好了，治理不好就乱。那么君主啊所应注意的问题有三个啊，那么这是管子啊，就是管仲讲的啊，就是这个君主君王啊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啊，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臣子的德行与他的爵位不相称，这个不相称我们一般讲叫德不配位。那么他的德行啊跟他这个官位啊这个爵位啊不相当了，不相称了，他没有那个德行，那么他的爵位啊就不能啊在那个位置啊，这个德不配位，那这个就乱了。那么第二个呢是臣子的功劳啊与他的俸禄不相称啊，功劳就是他所付出的他所做的，那么俸禄就是我们现在讲薪水啊，那么他做的呢他的薪水太多了啊，或者太少了，这个不相称也不行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是臣子的能力啊与他的官职不相称，那么是能力方面的啊，这个他的能力很好，那么你给他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很低的啊都不相称，他能力不够啊，那你给他那个官位啊他做不了那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担任那个事情，他的能力跟他这个官位啊职务啊不相称。那这个三个方面啊是根本的问题，是国家安定与动乱的根源啊，这是第一个德不配位啊，他的德行啊跟他的爵位啊不相称。第二个呢，臣子他的功劳啊与他的俸禄不相称啊。第三呢，他的能力跟他的官位职务不相称啊。那这个如果这三方面啊不相称啊，那这个国家呢就治理不好了啊。如果相称，那国家就安定了啊，就治理得好啊。不相称，那就治理不好啊。这是国家呢治理得好，国家安定啊与动乱啊，这三个方面是它的根源。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11。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敬义在官，则治道轻。

0: 天令干政则祸乱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这条出自于建48典语啊，这个义啊，尽义在官，义啊，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贤才啊，贤能的人啊，有才干的人，这个称为尽义。那么这一条讲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啊，天下呢治理的好，还是治得很乱，国家的安定或者是危险，不是由于啊其他什么原因啦、啊，主要啊就是贤能之人做官。关键呢、啊、是在人呢、啊，啊，要有贤能的人呢、啊，他当官了、啊，他做官，那么国家就会治理的安定太平。啊，我们一般讲太平盛世了，因为呢有好官了、啊，啊，有贤德啊，又有才能的人，啊，那么他做官呢、啊。那必定国家就治理得很好，这个所谓啊国泰民安了、啊。那么如果奸诈谄媚之人，他来干政，来参与政事啊，那这个灾祸动乱就会发生了，这个是必定的啊。所以君王用人啊，不能不慎重。啊，这个君王啊，这个领导人啊，他用人啊，他就很谨慎。啊，不能啊，用错人了、啊，用错人那就麻烦了，啊，这个就会有灾祸了，啊，国家社会啊会动乱不安了，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它是民主选举的。那么也就是说选民啊要有眼光啊，也要慎重去选。啊，如果你选出来的人啊他来当官啊，那就选到那个奸佞之人啊，那你这个国家就乱了，就不安定了。啊，选到好的人，那么他会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啊，很安定。所以在民主国家呢，这个选民啊就要很慎重了，要学秦书之要，他才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样的人啊是贤能之人，那什么是奸佞之人，知道去选择。所以这个学习秦书之要，无论是什么制度的国家呢都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三一二乱之出生见死忌寒乱之又生君子信谄君子信道乱世用暴，道言恐干，乱世用谈。这条出自于建山吗？

苗氏，这个乱之出身，这个动乱啊，刚开始生起来，见死气寒啊，这个见啊是虚伪，不可信啊，这个寒是同啊，相同的意思。那么道啊，是指这个残佞的小人呐、啊。试用啊，就是因此啊，表示啊这个凭借或者是原因。这个恐啊是甚狠的意思，很有用啊，很大这个狠啊。这个痰啊是进食啊，那么引申的意思啊是增进或者是加剧了、啊。那么这一条讲啊，这个追溯动乱的源头啊，这个一个国家社会为什么动乱呢 去追溯它的源头。这个源头是啊，君王啊，这里讲的君子啊，就是在位的这个领导人啊，是君王啊，面对这些魏延，就是这些小人啊、佞臣啊，那么讲的一些不真实的话，在佛法讲叫妄语了。这个魏就是虚伪、希望的。那么一个君王领导人啊，面对这些下面佞臣啊，那么给他讲一些不真实的话，他分不清楚善恶真假，他分不清楚，那么这个动乱啊再次就出现了。因为这个君王啊领导人啊听信啊这些谗言啊，听信这些不真实的话，这个诽谤啦、污蔑啦、造谣啦，这些谗言。那么良臣啊却无辜受到欺压。那么真正啊贤良的这些大臣啊，他就很无辜啦，遭受到谗言的陷害啦。那这个君王啊领导人自己不能啊去分辨是非善恶。听信谗言，那这个贤良的臣子啊，就会遭受无辜的打压了。这君王信任小人啊，君王领导人啊，相信啊那些小人讲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呢才会乱象丛生。这个关键在君王啊，他自己不能分辨，专听小人的。专听他喜欢听的啊，真话呢他听不到。那么小人甜言蜜语啊盛行于世了，那君王喜欢听这个，但是那些话都是假话，欺骗啊领导人的。那么这样下去啊，这个国家社会的动乱啊终将逐步升级。这个动乱啊他就会不断的升级了，越来越严重了，一直到呢无法收拾。那么这个也是提醒一个领导人啊，自己啊要有理智的啊去分辨啊这些是非善恶真假了啊，不能啊只听信啊一些谗言，听信啊一些甜言蜜语。但是那些话都不是真话了，都是在欺骗领导人的。那领导人如果听这些小人佞臣的这些谗言啊，那这个国家社会啊这个动乱啊就无法收拾。那么现在呢，无论是哪一种制度的国家，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专制的制度啊，或者民主制度，道理都一样，不能听小人的。那么在民主国家呢，你选的领导人啊，选错了啊，这个领导人呢，这个很会讲话啊，比如说选举的时候呢，听他哦，这个口才很好啊，很会讲啊，就去选他了。

0: 结果选出来呢，他没有能力执政，就把整个国家社会啊带入险境了，带入战争动乱。所以这个不能啊不谨慎。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13正显失民，田惠驾恶，敌贵民饥，道路有死人，胡视之为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实，本事不理，胡视之为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拐离，寇难日至，胡视之为人妖也。三则错，无安国矣。其说甚耳，其灾甚惨。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这个惠是荒芜的意思，农田荒芜了没有收成这个敌是买进谷物。那么人妖这两个字就是在人事方面一些反常的现象人为的灾祸了，这一讲人妖。那么这一条讲政治险恶，失去民心就是这个政治办理的很乱那么很多错误不好的这些政策，这个为政的人心存险恶心不是在照顾人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么这样办政治就失去民心了。那么田地荒芜，收成不好这个就是遇到饥年了，粮食缺乏，那么粮价昂贵，百姓饥饿，那人民穷困，那买不起这些粮食，那就挨饿了。那么路上有被冻死饿死的人那么这个叫做人妖了这个就是人为的灾祸了。政令不清明那这个政策法令不清楚不明白，各种举措不符合实际，像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个疫情那么有些国家那么他这个防疫的政策不清楚不明白，让这个人民百姓无所适从，那么定的这个政策不符合实际所以染疫的人就很多了，因为得到这个瘟疫而死去的人也很多，这个就是政令不明各种举措不符合实际所造成的。对农业生产放任不管，不重视这个农业的生产，那这个粮食就欠收了，

0: 这个叫做人为的灾祸，这个也是人妖了，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为的灾祸。不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和学习，不教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教育，这个就内外啊没有区别了，男女淫乱啊，那像现在啊这个邪淫啊这个风气弥漫整个世界，世界就大乱了啊，世界大乱。那么父子之间没有信任啊，有的啊甚至啊父子就像仇人一样，儿子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的，现在啊这个社会上啊大有人在啊。君臣彼此背离啊，君不君臣不臣啊，彼此互相猜疑啊，背叛离间啊，内忧外患啊一起到来，这个也叫人妖，这个是人为的灾祸了。这三种情况交错发生，那国家就无法安宁了，国不泰民不安了。这些道理啊很浅近，但是呢这些灾难啊确实很惨重啊。所以这个为政的人不能啊不谨慎来制定法令规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4。牧野者，远察天际，而不能尽见其志，心亦如之。君子臣之心之是牧也，是以物见于人，以观得失。这一条出自于见46中论。啊，这个志，这个是指啊眼角，啊，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啊的角落，啊，上下呢这个眼睑结合的地方。那么这一条讲啊，见戒，这个就是讲啊，用这个人的眼睛啊，那么来形容啊，啊，说人的眼睛呢，眼望可以看到天的尽头，天际就是可以看得很远啊，我们眼睛啊，可以看得很远啊，看到天际了，而近看呢，却看不到自己的眼角啊，我们的眼睛啊，那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的眼睛这个角落啊，那这个是用我们人的眼睛啊来讲啊，可以看远啊，看到外面，但是对自己这个眼角啊，哦，我们这个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角了。那么人心也是这样啊，用这个眼睛啊，啊，那么来形容我们人的心啊，跟这个眼睛一样。君子啊，深知人心也像眼睛一样。一个君子啊，他有深知人心，就像眼睛一样，那可以看到外面，看到别人，看得很多啊，但是却看不到自己。那因此啊，努力以人为鉴啊，来了

0: 了解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看自己看不到啊，但是看别人你看得很清楚啊，别人有什么过失啊，有什么错误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有过失的啊，因此啊要了解自己的过失啊，看到别人有过失就要回头来观察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啊，所以以人为鉴啊，那么把别人啊一些好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作为我们的借鉴啊，别人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看到别人好的，那么我们要向他效法学习，我们没有我们向他学习啊，别人的过失错误的回头看看啊，自己有没有像他一样那个故事啊，如果有就要改过了啊，所以这个以人为鉴啊，那么另外呢历史也是一个借鉴的啊，所以古人讲啊，读经读史啊，啊读经长学问，读史长见识啊，过去啊历史上啊一些人物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的功过得失啊，也是我们的借鉴啊，都可以用来啊修正我们自己的错误。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5。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静观面，自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静，则无以正虚名；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这条出自于卷40《韩子》啊。这个古之人呢、就是古代的人啊，古圣先王啊，古人呢、那么古时候的人因为眼睛啊不足以看见自己啊，就是我们眼睛啊只能看外面了啊，那不能啊看到自己，特别不能看到自己的脸面啊，我们的脸啊，我们的面貌，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啊，因为眼睛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用镜子来观察面容，观察我们这个脸面容貌，那这个也是形容比喻了啊。那古时候的人照镜子，那现代人还是照镜子啊。你没有照镜子啊，你自己脸哪里脏了你自己不知道，因为呢智慧不足啊，就是不足以认识自己，自己的智慧不够，那么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啊，到底啊啊我们的行为啊对不对？所以用经典、道德仁义啊这些道理啊，来作为端正我们自己思想言行的一个标准啊。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读经啊，这个经就像一面镜子，来对照啊自己的心行啊，自己心里的思想、言语、行为，那以经典呢、来对照啊，跟这个经典不一样、不相应的，那么依照经典这个道德仁义的标准啊，把它修正过来。啊，符合经典啊讲的道德仁义啊，所以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眼睛失去镜子，就没有办法端正容颜了。啊，我们这个眼睛啊，没有去照照镜子，那我们自己脸脏了啊，哪里这个不整齐了啊？那一般人有头发啦啊，梳理梳理啦。啊，这个女众啊，啊，也要这个整理一下自己的容貌，啊，那你没有镜子就不行，所以必须要镜子。眼睛没有镜子，他就没有办法去整理端正自己的容貌了。身形离开道德能力，就无法察觉自己到底是迷惑啊，还是觉悟了。如果离开道德仁义啊，这个经典的标准啊，没有经典呐、作为啊修正我们错误行为的一面镜子，那自己迷惑颠倒做错事的，自己也无法察觉，不知道自己错啊。所以古人呐、读经啊，天天读经，天天提醒自己。啊，这个儒释道三教的经典，那每一天读诵，读诵的目的啊，就像啊拿镜子啊来照自己，啊，那么要天天照镜子，啊经啊天天读，啊天天提醒，啊天天修正，那么自己啊才不至于啊迷惑而不自知。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堂看起。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此虎狼诸恶兽，时缘精灭亡良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这一首偈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再次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说，诵持大悲咒消除灾祸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首偈，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首偈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首偈我们再看下面在经文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缘鳖，闻诵此咒自长隐。前面一首偈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毒蛇猛兽山精鬼魅那么这一首偈是给我们讲假若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坐船在江湖沧海当然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必须坐船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在我们中国著名的长江那么江就是大河的通称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
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江河，在印度啊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高原啊，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上去看过，啊，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啊，就像好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呢、啊，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啊，啊，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啊，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啊，哦，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

啊，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啊。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呐、啊，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

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啊，这个龙啊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呢、画画的啊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呀、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呢、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呢、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不然呢，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呐，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哦，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哦，啊，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不皈没有皈依三宝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归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嘛。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啊，依循、依止、依靠啊，这个皈依法，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大家讲说有海龙王，然后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也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了，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

族类的人讲的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有看到龙尾巴了啊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练小学的时候啊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练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 啊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呐 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 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上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上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呐、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得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需要变旱灾了啊。
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啊，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要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了，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啊，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啊，这个鳄鱼啦，啊，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啊，在海中这种啊毒龙、蛟龙、摩羯兽啊，那些有毒的啊，这些水族类呢也非常多啊，还有那种一种毒鱼啊，啊，那吃人鱼啊，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呢，啊，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它有毒的啊，会伤害人的啊，所以有毒龙啊，有蛟龙啊，还有摩羯兽啊。这个摩羯啊，就是翻译啊，大鱼海兽啊。那么在大海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啊，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啊，那很厉害的啊，那吃人的啊，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啊，在水当中的轨啊，夜叉罗刹于圆鳖。啊，这个夜叉啊，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结集鬼，啊，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啊，夜叉也是吃人的啊，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啊，非常快捷，非常的快啊，速度啊很快，是吃人的。啊，罗刹啊，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啊，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啊。那么鬼神道啊，它也大部分呢，啊，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啊，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啊，鱼圆鳖啊，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啊，这些水族类的啊，这些会伤害人的，啊，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呐，啊，去录那个鱼的种类啊。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了，啊，海洋世界啊，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啊，那真的是啊，种类非常多了啊，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啊，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啊。如果整个大海里面呢，啊，恐怕这个种类啊，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啊，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啊，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啊，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啊，也有伤害人的。啊，这些鬼神啊，这些鲨鱼啊，海里面的啊，这些恶兽啊，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啊，
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十六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那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巡刊啊，巡刊10天出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巡刊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

当然啊，一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啊。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客诵本啊，有轮贯，一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一林国师的轮贯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也种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一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义林呐、啊，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啊，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啊，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知道诶，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神通了啊。后来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拉拉踏踏的是师兄告假啊。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告假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啊，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啊，你就不要打开啊。结果就有一天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啊狂风大作。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那当这个一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忽然想到啊，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个免朝，免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免送啊，那是免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朝拜是对天子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免朝呢？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结果啊，他就去问了他说现在很紧急了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免朝啊，挂在船头那这个我是出家人那我也不是皇帝这个是皇帝才挂免朝你们免了不用来朝拜了
后来

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啊，啊你是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啦、啊、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冕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就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玉林国师传啊。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所以前面这首偈啊，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啊，这两首句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啊，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就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啊。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啊，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啊，啊，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哎，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啊，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啊，空啊，空中有空神啊，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啊，地有地神啊，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啊，我们出外旅行啊，你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啊，哦，地藏经讲啊，你要出外啊，经过山林大海中啊，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啊，那么你经过的地方啊，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啊，有法师他要出门了、啊、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啊。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啊，如果你习惯念其他佛菩萨的圣号也一样。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恶人夺财宝，自称称诵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
那么这个一首记啊，是讲军政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啊，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二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啊，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啊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了、啊、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了、啊、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啊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一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的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又问了、啊、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啊，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啊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一个人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 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啊、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
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啊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啊抢啊。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啊也有啊哦，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啊，战争你看军政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归印光组织的。那有一次坐船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啊，啊，每一个人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啊，船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都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啊，会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嗯，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啊，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啊，但是相信的人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

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上讲经常讲，国报都在第一。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成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啦、啊，啊，盗贼啦、啊，哎，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官收入生，灵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官至开恩释放返。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啊就会开了恩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成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十三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十一天啊，他竟然啊坐化了啊，坐着往生了啊。那第二天啊，那个县官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作画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
啊，所以还啊上香啦，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至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啊，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啊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偈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啊，如果法院呐、啊、缠讼多年呐、啊、不能解决啊，就自诚送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偈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啊。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啊，那么错过时间了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他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啦，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给你一关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啦。那有一次我到台东净宗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

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很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他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换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啊，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啊，这是常理局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那这个女人生产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啊欲食心血啊，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制主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啊，他要快要生产了，啊，那一天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签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音签，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诶，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啊。那现在呢带来道场啊，啊活蹦乱跳着了啊。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如果遇到啊，啊自己家属啊，儿女啦、儿媳妇啦啊，这个要生产啦，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啊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亦终，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
啊，这

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

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啊，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他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不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呀，会要命的啊，痈疮啊，脓血。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叵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叵堪就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呐，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他是戒杀吃素啊，念自心称诵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这个自心称诵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种就消了。你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那问题在哪里呢？自信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张啊，我是从《旃檼山的业报经》这个揭露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色欲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三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身心，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若能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次心者，终不能破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揭露经文的部分。

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诵大悲咒啊，那讲哎，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之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注释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所，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察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走，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啊，下自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明义。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意专精啊啊，这个色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意界续住，啊，或者是出随喜品、明智后心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啊，啊，这样可以得清净轮相啊，就有感应啊，但这个感应啊是免疫啊，他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悉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他是观行级佛了啊，明智啊。再升一级啊，多分兼得诸意好相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相。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 啊多分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自心。那么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啊，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
啊，这个是上智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智心，上等的智心啊，就是相应智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处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他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智心呐、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穷、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宁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化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暴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生，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老念这个佛，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老念啊。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了、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呐、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呐、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呐、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所以净土法门它方便了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所以这里讲智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如果你念到下智心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它就起作用了就能解毒了那特别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你的孝心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那虽然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所以印光祖师讲
有些人说，哎呀，病痛得受不了了，啊，印光只是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啊，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但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食虎狼诸恶兽，食言精魅魍魉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啊，这一首偈啊，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再次啊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啊说，诵这个诵持大悲咒啊，消除灾祸。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手寄，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手记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手记我们

再看下面啊，在经文啊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独龙蛟龙摩羯兽，夜叉罗刹于圆鳖，闻诵此咒至长饮。前面一首偈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毒蛇猛兽山精鬼魅那么这一首偈是给我们讲假若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了坐船在江湖沧海当然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必须坐船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在我们中国著名的长江那么江就是大河的通称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所以江包括河了这个大的叫江河。在印度有恒河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在古印度恒河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常常提到恒河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湖也有很大的。在大陆上这个青海高原它有一个湖非常大。这个我上去看过那个湖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就像好像大海一样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招待我去瑞士旅游第一次去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相当大车子要坐很久所以这个湖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江河的水都是流入大海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广阔无际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行就是会经过你这个江或者是河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或者大河当中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这个是水族类的第一个叫做毒龙这个龙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

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啊画画的啊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啊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啊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啊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啊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不然啊，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啊，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

皈依佛，不皈没有皈依三宝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啊，依循、依止、依靠啊，叫皈依法。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啊，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呢？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呐，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我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他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了，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

一个希望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啊，我们就要相信了，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就看到龙尾巴了啊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念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 啊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呐 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 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雨啊。那水如果下得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需要变旱灾了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啊，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要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一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有这样的啊，
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跟

据啦，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啊，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

啊，它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啊，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这个鳄鱼啦，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在海中这种毒龙、蛟龙、魔节兽那些有毒的这些水族类呢也非常多还有那种一种毒鱼那吃人鱼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它有毒的会伤害人的所以有毒龙有蛟龙还有魔节兽这个魔节就是翻译大鱼海兽那么在大海里面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那很厉害的吃人的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在水当中的轨夜叉罗刹于圆鳖。这个夜叉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结集鬼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夜叉也是吃人的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非常快捷，非常的快速度很快，是吃人的。罗刹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那么鬼神道它也大部分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鱼圆鳖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这些水族类的这些会伤害人的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去录那个鱼的种类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海洋世界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那真的是种类非常多了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整个大海里面恐怕这

这个种类啊，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啊，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啊，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啊，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啊，也有伤害人的啊，这些鬼神啊，这些啊鲨鱼啊，海里面的啊这些恶兽啊，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啊，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16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那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寻刊啊，寻刊10天出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寻刊呐、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啊，当然啊，啊，义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啊。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课诵本啊，有轮贯，义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义林国师的轮贯啊，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种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义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啊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
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

几个徒弟啊啊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义林呐啊，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啊，啊，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啊。啊，知道哎，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神通了。啊，后来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拉拉遢遢的是师兄高家，啊，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高家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啊，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呢、啊，你就不要打开。啊，结果就有一天呢、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呢、啊，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那当这个义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啊，忽然想到啊，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是缅朝，缅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缅送啊，那是缅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你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缅朝呢？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啊，结果啊，他就去问了 啊，他说现在很紧急了啊，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缅朝啊，挂在船头。啊，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啊，那我也不是皇帝啊，这个是皇帝才挂缅朝啊，啊，你们免了、啊，不用来朝拜了，啊，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那个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啊，啊，你是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了，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缅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又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义林国师传》。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啊，所以前面这首偈啊，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
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

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啊，这两首偈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啊，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都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啊，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啊，啊，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哎，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啊，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啊，空啊，空中有空神啊，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啊，地有地神啊，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啊，我们出外旅行啊，你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啊，哦，地藏经讲啊，你要出外啊，经过山林大海中啊，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啊，那么你经过的地方啊，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啊，有法师他要出门了、啊，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啊。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啊，如果你习惯念其他佛菩萨的圣号，也一样。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恶人夺财宝，自称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啊，是讲军阵啊。就是战争了。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啊，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恶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

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啊，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呐，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了，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了，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呢，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了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一问啊，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呐，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呐，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一个人呐，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呐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呐抢啊。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息灾法会法仪啊，也有啊，哦，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呐，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呐，战争你看军政呐，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皈依印光祖师的。那有一次坐船呐、啊，那个强。

强盗啊，就去抢了，啊，每一个人呐、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呀、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那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呐、啊，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啊，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呀、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买武器呀、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了，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嗯，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呢、啊，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息灾，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呐、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啊，但是相信的人呢、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呐、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上讲经常讲，果报都在地狱。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成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呐、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呀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呐啊，盗贼啦、啊，哎，他就
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

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冠收禄身，凌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凡。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呐、啊、就会开了恩呐、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成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呐、啊，有一个年轻人呐、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业绩是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13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11天啊，他竟然啊，作画了。啊，坐着往生了 啊， 啊！第二天呢、啊，那个县官呢、啊，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作画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啊、上香啦、啊，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 啊， 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自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啊、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呐、啊，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偈啊。

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如果法院呢、啊、缠讼多年呢、啊、不能解决啊，就自成送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成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句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啊，那么错过时间了 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他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啦、啊、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跟你一关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人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说，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啦。那有一次我到台东净宗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家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换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啊，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这是常理集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

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罹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生。那这个女人生产呐、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呐、啊，欲食心血啊，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呢、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呐、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智祖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啊。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他要快要生产了、啊，那一天呐、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呐、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钱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钱，开刀好不好？我就给他卜个观音签，第17卦，啊，以所救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哎，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那现在呢，带来道场活蹦乱跳的了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自己家属啊、儿女啊、儿媳妇啦这个要生产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一终，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灾难他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

种，拥窗浓雪痛破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啊。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 啊痈疮啊，脓血啊，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颇堪就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洞，有洞就要钻进去了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他是戒杀吃素啊，愿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种就消了啊，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那问题在哪里呢？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张啊，我是。从《旃茶三昧业报经》这个截录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身心，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截录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

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注释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走，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察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走，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呢、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啊，下自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明意。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意专精啊啊，这个色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意界续住，啊，或者是出随喜品、明智后心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啊，啊，这样可以得清净轮相啊，就有感应啊，但这个感应啊是免疫啊，他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悉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他是观行即佛了啊，明智啊。再升一级啊，多分兼得诸意好相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相。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 啊，多分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自心。那么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啊，悉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自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自心，上等的自心啊，就是相应自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它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智心呐、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

确实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穷、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宁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化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一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曝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34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啊，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啊，老念。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啊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啊，它方便了啊，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啊。所以这里讲智心称诵大悲咒啊，三唾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智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 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那虽然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的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

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

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傅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呢、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但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呐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60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0: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因缘也非常的殊胜啊，我们上海和行道德讲堂何鸿来公司同修提前悟道，跟大家讲一点佛法。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经典啊，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刚才我们也听到易如老师啊带大家读诵啊，这本善书也是道家的经典。是我们佛教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极力啊来提倡的。在印光大师文钞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很多祖师啊为当时的佛教界居士啊劝大家呢要受持啊《太上感应篇》，另外呢还有《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三本书啊，是印祖一生印最多的。昨天啊，我们刚从苏州啊，回到上海。那么在苏州有灵岩山寺，这个寺院啊是印光祖师晚年啊居住的道场。那么在寺院下面啊，当年啊印祖他也成立一个弘化寺啊，这个弘化寺啊现在还在。就是专门啊印经典善书流通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啊委托弘化寺来印行。那么在弘化寺印祖在的时候啊，大乘经典印的不多啊，数量印的不多啊，只有《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啊最多。那么印光大师在我们佛教界大家都知道啊，根据啊

传记啊、咏诗集这些记录的资料啊，我们看了，知道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在《楞严经》啊，25圆通。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大势至是代表念佛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啊，他是念佛专家啊，在《楞严经》啊《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啊，看到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就是多事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两句啊，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专家，那么为什么啊，不在这个啊念佛方法极力提倡，那反而啊教我们学这三本书呢？啊，这些方面啊，我们必须去深思啊，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啊。什么叫都市六根啊？什么叫净念相继啊？我们常常听，但是啊，实际上啊，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因此啊，实在讲，我们学佛几十年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可以说都没有消息啊，功夫也不能成就啊，烦恼啊扶不住啊，往生西方啊没把握啊。这个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特别是中国人啊，没有接受啊我们老祖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啊。现在不要说学大乘佛法，就学个小乘佛法都不够资格啊。所以在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啊，以神力啊，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给他选择。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选择了之后，请教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呢，啊，先给他讲净业三福啊。这个念佛法门在《观经》啊讲了16观啊，那么16观法都是念佛法门。啊，从第一关啊，日落显骨啊，到第16关呐、啊，下品下生啊，这个临终十念啊，持名念佛，这个16关呐、啊，都是念佛的方法。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韦提希夫人讲这16观法呢？

而是先劝他呢，要先修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第一福是人天福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出世间呐、二乘的福报，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大乘菩萨来入世的福报。那么净业三福，我们如果做到第一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配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可以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做到中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内容，我们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的条件，也就更为明显。佛给韦提希夫人讲了之后啊，后面说这个净业三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之因。十方三世诸佛修净业，正确的修因就是三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不是说只有修净宗啊才需要修三福啊，那修其他的法门就不需要了啊，不是这样的。我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所有的法门。那修净宗当然不例外了，特别是观经提出来的这个三福，这三福过去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也常常提起，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但是我们修学并没有。进一步去深入因此念佛念了几十年是在讲功夫不得已这个原因就是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基础我们都没有现在学佛大部分都是从第二福开始从受持三规皈依三宝开始去受戒再来学大乘经典这个好像盖三层楼第一层没盖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那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因此学了很多大乘经典，学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成就所以祖师大德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印祖他是念佛专家了，他一生提倡的，就是。很平实的他不谈玄说妙很平实就是讲了四句话顿轮净土玄学纯诚信念念

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印主一生啊，自行化他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我们看看呢，啊，就是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修净宗的人呢，啊，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印主一生的教化，啊，就是这四句话。因此啊，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因为啊，我们佛教界的总认为我们的学佛了，为什么还要学道家呢？

如果不是印光祖师提出来，大概信佛的人啊，不会去学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信佛的人，他总觉得那是道家的嘛，那我们佛弟子应该学佛经嘛。啊，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祖师的提倡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藏，实在讲啊，一般人啊，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也没有人会相信啊，会接受。所以祖师来提倡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才知道去重视。在还没有啊，我们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他的一篇序文啊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采取这个讲解的本质啊是直讲啊，直讲很简单的，注的很简单的。那这个前面啊有印光大师的序文，有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那么第三篇是重印这本直讲的唐湘清老居士，他的序文呢、比较白话，他是根据印祖啊的序文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想把这篇序文念一念大家可以参考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也是早年啊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嘛。那么他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扬善杂志社，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我把这个序文啊跟大家念一念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

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胡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已深矣。那么这篇呢、也是根据印光祖师啊这个序文啊，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啊解释。印光大师啊，在序文上给我们讲，《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胡善祸淫之治理。这个吉凶祸福之治理啊，这个治理啊，现在话讲叫真理啊，也就是啊，事实真相。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一物啊，那读了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让我们感到啊，真的是会触目惊心啊！但是现在呢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啊，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啊，要把感应篇做早晚课啊。那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四十几年前。那么听是听了啊，但是也没有啊认真啊来学习这本书啊，偶尔啊。也翻一翻看一看啊，觉得这个祖师大德讲的啊总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啊没有认真来学习。因此看了有没有感觉到触目惊心呢？实在讲啊，没感觉。那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看了还是没感觉呢？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呢？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业障太重了业障太重。那么业障重啊，我们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啊就是敬畏之心这个心升不起来今年在台北建坛国际青年活动中心我们也办了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讲座两岸三地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这个
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讲的主题啊，也是我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唐宜玲老师啊来讲，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就是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我们开这个课啊，第一天啊，就接到这个香港啊圣妙法师啊传一个资讯给我啊，大概三十几秒啊，不到一分钟，劝这些干部啊要有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啊。所以啊，在上课啊，我就啊请这个摄影的连连啊啊这个这段话呢，先播给大家看看啊。刚好啊啊跟我们上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啊性质是相应的啊。敬畏之心啊，就是此地讲的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啊，有这个感觉啊，才能升起啊敬畏之心。那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业障还很重，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我们念佛主要希望啊，这一生能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常常做三世系念啊，这个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啊。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佛啊在这部经啊劝信劝愿劝行。那么中风国师在三十系念啊这个开示里面啊给我们讲，信念行这个信啊，要信有西方净土啊，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信我有往生之分啊，这是信。那么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我们信了啊，我们大家信不信的，佛在这个弥陀经上讲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信很难。啊，似乎我们觉得啊，信不难。啊，我们大家都信了。啊，不相信还会来学佛，还会来念佛吗？啊，当然不可能的。啊，所以会来学佛，会来念佛，啊，当然啊，都有信心嘛。啊，但是这个信啊，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啊，我们信是信的，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了啊，这个信当中啊夹杂怀疑。

不是真信。所以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这个信呢，你要透过这个行，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那什么是行呢？行者有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这是弥陀经上的话。所以信呢，透过行，那么行而无厌之，不成其行。行是行动，它推动的力量就是愿。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真正发愿那才会去真行。信念行这三个条件是不能分的不可缺少的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中翁国师把这个一般讲信愿行，他讲信行愿，把行摆在这个中心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行就是念佛，念佛才能满我们所愿的，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望，才能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愿的。那现在行，我们大家都在行我们大家念佛念了这么久了，那我们信了没有我们愿了没有？那我们如果仔细去反省只在讲信当中有怀疑愿也是也想到西方，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关键还是行的功夫不得力。那么行的标准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那么一心不乱在这个功夫的层次它也分三层最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拂烦恼第二个层次是一心不乱断见思烦恼第三个层次离一心不乱破无明烦恼。那么我们一般在修净土能够达到拂烦恼功夫成片，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西方积足信念你到功夫成片拂烦恼，就把握往生西方。如果我们念佛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控制不住，常常发作，临终就颠倒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心不颠倒心不颠倒静中不要求断烦恼可以横超三界。其他法门你没有断烦恼那是超不了三界的那个标准高了。
阅尽晴空了才可以。镜中有这个方便，你只要扶住，给它控制住，没有断，暂时不要让它发作，那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信念念佛啊，往生到西方再去断。但是现前啊，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就是要先除烦恼。这个是我们修净宗啊，这生想要求生西方净土的啊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如果这生啊，我们真的发愿啊，那就要真正来念佛了啊。真正念佛啊，就是要把我们现行烦恼先控制住啊。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临终烦恼起现行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被这些烦恼障碍了，心颠倒了就被障碍啊。这不是佛不慈悲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啊，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读诵之后啊，有没有感觉？下面讲啊，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除烦恼，要先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不断的造恶业，起贪嗔痴，那烦恼怎么样也扶不住。有一年我到这个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净宗协会那么前任的会长赖会长有一天他就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这个应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这个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给我讲他说我是六根不摄烦恼相继我说什么烦恼呢？儿子不听话，生烦恼。他给我讲这个话呢，我也跟他讲，我也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也跟你一样说你讲这个话呢，说明你有心得了，起码知道自己在烦恼相继。但是还有很多人一天到晚生烦恼，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生烦恼还以为自己在念佛念的功夫还不错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那总是一个明白人进一步要提升了不能让烦恼相继了要提升到净念相继那么净念相继要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净念相继？没有断恶修善一天到晚还是造恶业没有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我们如果一讲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去抢劫没有去杀人，没有放火很好现在一般人你一问大概就是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为
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在造恶业，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

在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造恶业，啊，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你说这样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学佛也知道啊，这个善恶有果报啊，但是没有深入啊，它都不起作用啊。所以何则为恶啊？为善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不认识啊，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呢？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啊，这讲果报。你为善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现在来讲啊，现实嘛，啊，现在来讲现实啊，是在讲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现实了。啊，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你做善有什么好处啊？那造恶有什么坏处啊？啊，读了这个书啊，能够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但这个书啊，我们要深入啊，深入的去读啊，才会有感觉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劝同修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遍数读少了啊，我们记都记不住；读多了，印象深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有悟处啊，这个经义啊，自然啊就显现出来呀、啊，其义自显。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就可以啊，去断恶修善。读了这个书啊，对善恶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愚人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作恶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自私自利的目的啊，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才会自私自利嘛。啊，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现在呢，读了感应篇知道了，你自私自利呢，不但啊得不到利益，反而是得到啊大灾祸、大灾殃。那有什么意义呢？啊，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嘛！啊，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而得到的是灾殃。那明白之后啊，还会去造恶吗？他不会了。啊，会去造恶呢，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才会去造这个恶业。啊，所以说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啊！啊，那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嘛。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啊。那么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呢、啊，这本书啊，利益人也非常。深又说此书就集而论，只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啊，这也是印光大师的序文的一段话啊，说这本书讲到最高的
就是诚心。